Hey, guess what? It's Tony's baby. DJ SK Dave.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欢迎收听一七六六，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对，今天就只有 Jacky 一个人录啊，没有，就是那个 Kenny 最近就是又面临考试了啊，所以就是比较累。那 Kiki 也是啊 ，Kiki 最近就是小考不断。所以就只好就是 Jacky 一个人啊，独自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么一样的第一段我们先来聊聊近况啊。那最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那个对岸对岸二十大已经开完了，也就是说领导人已经选出来了那一样是那个习大大我们称为习大大。那就是整个在选完之后呢在接下来面临的台湾的选举那说实在话啦那最近就是感觉就是整个局势动荡不安不晓得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啦包括新闻啦什么政论节目啦都是不单只是台湾在关注啦就是包括那些那个国外的一些媒体啦欧美各国其实也都蛮关注的蛮关注的。那整个就是你看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其实也打了有大半年了也打了大半年，那整个情势看起来就是烟硝味很重我们只能讲烟硝味很重。当然这个是比较官方的话啦就是我们说实在话，就是 Jacky 有朋友有传给 Jacky 看，就是明年退伍的一个不是退伍，明年除役的那个军阶以及就是那个叫什么年纪就是几年次啊，就是几年次退，几年次算就是完全除役有个公告。那很不幸的就是 Jacky 其实还有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 Jacky 是到后年的一月一日才是正式除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就是Jacky 的朋友后来又传了一份就是如果万一不幸发生战争Jacky 属于第一批被召回的老兵

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去看一下，就是自己到底是大概，什么时候会被召回？不过就是后来新闻也有整理出来了哈，就是后来改成1年义务役的这一些阿兵哥，在第一批召回的时候，他们不会被征召到。反而是就是，现在你看嘛，已经退到这边，也就是说是，我们这种两年义务役的，我们这种会被征召到。那这消息来讲的话，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啊，说实在的，因为像 Jacky 老婆也有跟 Jacky 讲，就是，万一真的不幸发生战争的时候，那被召回的话，那再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办？这真的也说实在的话，也真的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对不对？因为谁都不想要发生战争嘛。但是万一要真的发生战争的话，我们也是要为，不要说就是为国家啦，也真的说实在话，除了英雄，对不对？除了英雄，会真的就是那种舍己救人的那种，他会说，我为了国家，为了大爱，那个整个挺身而出，但毕竟这种是少数人啊，我们就以多数人的一个心态来说啦，我们都退伍了，退伍了，那当然就是有家庭有小孩，那你看就是万一要真的被征召，被召回，那其实不单只是自己会觉得担心。就是，包括家人都会觉得很恐慌的因为我们看像俄罗斯，他们就是整个，就是说被征召的那些人，都是，像他这一批，前一阵子就可以看新闻就是这一批他那个召回的，就是已经召回到那种40、50岁，那说实在话，就是一收到这种征召令，其实很错愕的，不单只是自己而已，就是包括连同家人都觉得蛮错愕的，那无所适从，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就是说，战争来讲，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啦，可是真的需要就是挺身而出的时候，别人说我们还是得要，顶着钢盔往前冲嘛，是不是？这种是真的发生的话，避免不掉的。好啦，那这个当然就是最近时事的部分了。那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在 Jacky 改变了一些内容形态之后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感觉如何啦？但不过可以跟大家报告的是，就是自从 Jacky 改变一些谈话的一些形态不单只是就是老兵之间的一些对话，不单只是讲一些往事那讲一些趣事甚至去网罗一些鬼故事之后就是改比较跟小朋友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对话，比较可能跟 Kenny 有时候比较心灵上的对话。自从这种谈话性内容改成这样子之后呢，Jacky 发现，Jacky 不管换到什么时段，都已经开始变成
不敢讲常胜军啦，我不敢讲常胜军，因为还是有时候还是会落榜啦，但是毕竟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收听的一些可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说像 Jacky 的一些朋友都蛮支持 Jacky 的就是变成说都在榜上都不管是重听的重播的部分啊或者是直播的部分都就是常常榜上有名。那 Jacky 在这边也其实蛮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那在这一阵子以来就是因为已经长几乎就已经一年多左右的时间了那这么录下来其实因为之前 Jacky 就很想做一些记录，就是有关于小朋友的一些成长包括就是说能以后他们自己也可以听听看他们在小时候的时候跟爸爸录了哪一些东西那至于就是说像以 Kenny 来讲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心路历程Jacky 是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但这当中就是包括了就是说很有解惑帮小朋友解惑问题的讨论但也有一些朋友会跟 Jacky 建议就是说那他想听听看就是说如果青少年碰到哪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所以 Jacky 呢就是有把它收录进去那也希望就是说多一些朋友给 Jacky 一些意见这是 Jacky 从改变谈话内容之后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啦那么那有时候其实因为小朋友的事情因为会卡在学业上面所以就是说在整个一个录音上面有时候会因为救护车我们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这边算应该讲说比较算干道啦所以救护车算住宅区的一个干道所以救护车的话通常就是会往我们这边这样钻来钻去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当有这样从以前就支持 Jacky 的人应该就都知道了就是Jacky 在录节目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个完整封闭式的一个空间就是属于还是半开放式的所以常常会收录到这些杂音在这边呢也跟各位说一个抱歉因为毕竟 Jacky 没有那么专业说实在话好啦那再回过头来啦就是说因为 Jacky 改变谈话的一个内容最主要也是希望就是说Jacky 不是说自己很厉害但是毕竟啦就是说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就是说 Jacky 这样跟小朋友沟通是不是 OK 的是不是良好的但就以现实的一个生活当中来讲的话就是 Jacky 在这样沟通的一个状况的确有让就是小朋友在不管是在青春期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以及就是整个对事情处理的态度会比这么怎么讲会比一
般同年纪的小朋友，就是说在处理事情的态度会比较和缓，会比较和缓。那所以 Jacky 就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收录下来，那也希望就是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或许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有更好的想法，有更好的讲法，也可以提供给 Jacky。又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上节目一起来聊聊这都可以的。好，那 Jacky 非常欢迎。好啦，那第一段节目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哈拉聊近况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第一段节目也大概就到这边了。好，那再接下来就是说第二段节目，Jacky 今天会比较想聊，就是从父母的一个角度去看待，就是说青少年的一个部分，那有什么样的想法？Jacky 就是说今天收录的会是这一些。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咯。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了，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好，那第二段哦，第二段我 Jacky 这边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 Jacky 之前有讲过了哈，其实 Jacky 的个性算暴躁，我算暴躁。那么跟小朋友的沟通来讲的话，我们先讲哦，就是从小时候，其实小时候来讲，国小在四年级之前，哦，这个一向都不会逼得那么紧，哦，那不管是在课业上，或者是在整个一个事情的一个处理方面，都会用讲的。用就是说比较轻声细语去讲也好，又或者是说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去讲也行，就是通常 Jacky 的处理方式会是这样。所以其实小朋友就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之前，就是包括就是说像有些听众朋友有听 Jacky 跟Kiki 在录音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实在跟他对话我比较柔性一点，可是呢，从国小五年级开始，Jacky 觉得了哈，五年级到六年级，这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转捩点哦。以小朋友的一个人生来讲，它又是另外一个转捩点，因为即将面临到的就是说。包括自己应该要准备的东西，都是比较偏课业，那会比较以着重在课业为主，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Jacky 就会开始慢慢施压，去逼他们的就是攻课业的状态，那当然了，就是。因为 Jacky 的家里面的一个处理方式是这样就是其实老婆本身Vicky 她本身是很柔性的就是那种完全发挥那种母爱的光辉的那种就是非常柔性的对小朋友就是Jacky 常常在开玩笑啦，就是说会比较像妈祖婆会比较像妈祖婆，就是都好都 OK。只要是小朋友要求的，只要在合理范围都 OK， 好，都可以。那相对性的就是 Jacky 到了一个小朋友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部分，就是转折点的一个部分 ，Jacky 就会开始施压去要求。那像最近就是 Kiki 开始也是会跟 Jacky 反弹，或者是说跟他妈妈讲说，爸爸越来越凶。这个部分，那说实在话啦其实Kenny 也是这样被逼过来的被逼过来，但是 Jacky 在逼不会说是那种硬要你就是说你要冲到前几名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就是说读书你一定要能够消化一定要能够消化，那应付课业当然是一部分啦，对不对？应付课业当然是一部分。再来一点的话，就是整个的一个，尤其是现在现在就是说，因为很多我相信 Jacky 相信，就是说很多家长都跟 Jacky 一样，经历了像 Jacky 经历了两次大教改他那个教改改到真的是现在的五年级的那个。课本又跟 Kenny 那个时代又完全都不一样了。说实在 Jacky 是蛮难接受的啦 因为变成说很多在观念上的东西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小孩子去做一个沟通，尤其是数学，然后尤其是数学，那这一部分真的是很累。哦，那说实在话啦，我像现在 Kiki 的一个数学的部分 ，Jacky 已经完全已经搞不懂了。哦，所以这 Kiki 的数学部分真的搞不清楚到底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就会把他二哥把 Kenny 搬出来，啊、哦，请 Kenny 去教导他。那其实 Kenny 哦。Kenny 他这个小孩子是这样子的哦，他从其他国小说实在话 ，Jacky 打也打得蛮凶的。为什么？因为完全就是为了玩，荒废课业，反正屁股被 Jacky 打肿，打到就是真的打肿啊、哦，淤血，哦，这印象深刻。但是还是一样，就是皮皮的。哦，上了国中之后也是懒散懒散的。那，可是教我们还是一定要教哈、哦，必要的一些压力还是必须要给啊。哦，当然就是说，因为 Jacky 讲实在话，有点后悔，就是说太慢把他拉进来那个一起录音聊天。哦，其实因为如果早点给他拉进来的话。你们就可以听到，就是，他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的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懒散法。Jacky 那时候常常笑他，就是说，真的就是一个差不多先生，什么都差不多啊，反正差不多就好了。功课也是啦，哦，那个包括跟人家应对都是啊，差不多就好了，妥妥的一个差不多先生。但是就是在我们以前叫联考啦，他们现在叫会考，哦，在这里算是他第二个转类点哦，因为在整个一个会考之前，其实他还是一样的，还是差不多就好，反正有学校读就好，差不多就好。直到考完之后呢，就是。诶，他就还是有那种莫名的信心啊，不晓得哪里来的那种勇气啊，不晓得是不是梁静茹借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啊，反正就是妥妥的勇气啊，那个100%啊，没关系啊，绝对有学校上。好，那填志愿的话呢，就是也都啊差不多没关系啦。直到就是说整个一个会考完发现啊，真认真的发现。自己几乎快没有学校读了，高中太远，哦，没有自己理想的一个想就近读的那种高中，哦，那高职他又不想去，哦，那一开始让他填那个五专就是说那个保送的部分，他也都没填，哦。导致就是说，后来真的就是，在报校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找不到方向，急了，啊，急了。那当然最后就是，当然就是说还是进了五专啦，不过齁，就是。在整个五专来讲的话，也不是他理想中的那个五专，哦，所以讲到这个部分哈，哦，就是 Jacky 想提醒，听众朋友哈，哦，如果家里面小朋友现在就是说正在经历国中这个阶段，哦，切记一定要跟他们讲，就是，所有的一个在会考之前。我都会有填所谓的一个先报名的部分哦，那个，哎，那个叫什么？好像是什么优先入选，对，优先入选哦，优先入选，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填哦，有填，那最起码这些学校在他会优先选你嘛， 对不对？所以就优先入选。如果就是说成绩普普，在中间，那 Jacky 会这样建议，就是说这些优先入选的一个学校，只要不要离家太远，名声还不错，都可以先填。记得一定要叫小朋友，就是不管怎么样把报名表拿回来给你看，一定要先填。不然真的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会考完之后成绩不理想的状态，真的会面临就是没什么学校可以读。当然这个跟我们以前联考其实很像，只是我们以前联考是就是可能是高中联考，高中联考的部分就是都一起考，那高职的又有分公立的跟私立的，公立的就是也是一起考，那五专的部分又是五专的一起考，那现在不一样的，现在就是说第一五专的一个学校现在也不多，也不多，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嘛。那 Kenny 当初就是五专他的那个优先入学的优先入选的一个部分，他并没有去填，没有去填，就是当在招生的时候人家就会把名额缩减，名额一缩减就会变成说之后你再想回头去进那个学校的时候就变难了嘛，因为大家都是以成绩来做比较。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可能会没有学校读。那所以这个部分是变成说就是父母要比较操心的一个部分。我不像以前，就是我们在联考的时候，但就可以知道有很多家庭是在联考的时候其实父母都会陪同啊，你要这个要报那个要报啊，一样的道理啦，就是说因为现在都是变老师拿报名表给学生啊，那学生这边再去填就是填写这个部分啊，当然就是他们还是会要求就是说要给父母看的。那像 Kenny 那时候比较比啊差不多啦，然后五专听起来就好像不是很厉害的样子，所以他五专他就没有去填，然后报名表也没有拿回来给父母看，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就是说正在面临这些家里面有小朋友正在面临就是国中的一个生活一个学习生涯的时候，记得要提醒他们，就是说这一些东西一定要拿回来给父母看。这个是 Jacky 的经历啊。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就是回到就是 Kenny 就是好不容易终于有学校读，那虽然就是不是他理想中的学校，不过也因此就是给他另外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也让他看清楚了很多事情，因为 Jacky 可以讲啦，因为就是我们到就是国中毕业之后，这个阶段就会开始就是又慢慢又开始放手，不再继续施压，因为小朋友到了这个阶段，他开始有自己的选择权，所以Jacky 在这个部分这个转折点会选择就是再慢慢再把手完全放开，把主导权就交由他自己手上，让他自己去做自由选择。当然就是 Kenny 后来发现就是好像自己不能再这样，什么东西都差不多了，所以慢慢开始就是快马加鞭，自己把课业的部分就是一路开始追赶上来，当然也不负众望啦，就是说都可以拿奖学金来支持他的一个学费的部分，所以这部分都还蛮 OK 的，还不错啦。好啦，聊到这边的话第二段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聊。

0: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那今天只有 Jacky 一个人录音哦，因为那个 Kenny 太累了啊，因为他现在现在他的武专生活是这样的，他开始进到专三了，专三等于是高中三年级的部分。然后武专是要读5年呐、啊，啊，进到专三那等于是就是说他武专大家知道嘛，就是说在到了专三之后，他们过的生活是比较像慢慢越来越像所谓的大学生活，啊、哦，那说实在话是这样子啊，其实 Kenny 现在也开始在。做自己的抉择。当然 Jacky 在这一部分的话就会进入到所谓的一个建议的阶段、哦、就不再做一个就是那种只能讲就是说当狗头军师啊、哦、当狗头军师就是所有的决定权80%-90% Jacky 的部分都会直接就是交由他自己去思考、哦、如果真的想不透我们再商量看怎么样做，所以就是 Kenny 在从专二跟 Jacky 录了到今年专三，啊、哦，很多听众朋友会发现，就是说在跟他聊的过程当中，都会以一个决定权在你啊，我只是一个建议，哦，是用这种方式，那么。这像 Jacky 这种做法的话，其实产生两极化了，在 Jacky 的一个朋友圈产生两极化了啊、哦。有些认为就是现在小朋友其实心智还不够成熟，如果让他去做决定的话，很容易会做错误的决定。那有另外一部分的朋友是蛮赞成 Jacky 的做法。因为觉得就是说 Jacky 这样的做法让小朋友提早去体验人生的部分、哦、那没有对错、哦、没有对错，只是看父母选择是在什么时间点放手、哦、只能这样讲，因为每一个时间点放手来讲的话，你放手的时间点早，那小朋友会比较早熟，放手的时间点晚，那小朋友就会比较晚熟，但是不管怎么样总还是要放手了、哦、Jacky 也常常跟 Jacky 老婆讲、哦、就是你如果再不放手、哦、就会像老母鸡一样，就是小鸡满街跑了，然后你就是拼命的去追赶，而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跑的速度越来越慢、哦、那个他们现在正在年轻气盛的时候，他们跑的速度快，我们追不过他们。哦，不管是就是说那个，就像现在的那个就是网络的一个资讯那么发达了，我们跟学着那些年轻人在吸收这些网络知识的同时，他们吸收的还比我们快，哦，吸收的还比我们多。所以在这个阶段齁，其实有一部分 Jacky 没有录到。这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当 Kenny 现在有在打工了齁，也在打工，那当然就是说手头上开始慢慢就会有一些属于他自己本身奋斗来的一些生活费嘛。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常他有时候他就会现在网络购物那么方便、哦、那常他就会拿会开着一些商品然后来问 Jacky 说，诶，这个可不可以买， 哦，那个可不可以买？哦，那其实他妈妈都还是会跟他讲说，哎，这个你现在用不到，哦，不需要买。那或者是说，就会跟他讲，你这个东西你买了也没有什么用，只是可能就是好看，但是并不实用。可是反倒是 Jackie 现在常在劝他妈妈说，现在你就不用跟他讲那么多，哦，因为年轻人的心态就是这样，有时候看人家用，他就会觉得很炫，好像很好用。那你为什么现在就那个？如果他真的要吃这个亏，哦，那你就让他去，让他就放手让他去做嘛，放手让他去试嘛。试过之后，他后悔，他才会知道，就是说啊，真的后悔，不应该这样子。哦，所以像 Jackie 就是会跟 Kenny 讲说啊，你买啊，你买啊。他说，老爸你赞同吗？我说，赞同我是不赞同的，但是你买啊，你可以尽量去买。哦，那当你真的觉得自己踩坑了，觉得自己后悔了，那时候我会再酸你，哦，我会再笑你。那他妈妈说这样子很痛，哦，因为已经后悔了，那你还要笑他，你要酸他。那 Jackie 是说啦，因为你如果不踩过坑，你怎么知道痛，对不对？哦，不踩过坑，你怎么知道到底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用，适不适合你现在这个时段用，哦，或者是说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好用？啊，当然就是真的 ，Kenny 也有踩过几次坑，被笑了几次之后，他慢慢的就会觉得就是说，哎，应该是要自己要好好的再退一步，再思考一下。哦，然后就是再来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处理方面。其实慢慢你看像高三了，哦，高三的一个时期，这时期就是说火气会特别爆。哦，当然就是说在跟同侪之间，难免啊，因为我们也年轻过，难免都知道，就是说像这个时候，就是说那种一定是脏话挂满嘴啦，哦，什么都想尝试啊，这一定都会。那Jackie 跟他妈妈是讲说，跟 Kenny 讲说，就是这个部分哦，你不管在外面跟人家相处是什么样一个模式，但是回到家你必须要调试回来，哦，就是说在家里面不要那种脏话满天飞，因为外面毕竟外头是外头，然后家里是家里。那家里不比外头，家里是就是说家人，毕竟就是要一起相处的。那像脏话满天飞，其实从小到大，像我们家其实有时候啦，因为 Jackie 比较暴脾气，有时候就是脏话当然难免，只是说没有那么夸张啦。哦，那也常被他妈念啦，就是在小孩子面前脏就出口成章，哦，当然慢慢就是像我们都能改的，当然小朋友更容易去调试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会跟他沟通，就是你不管在外头怎么跟朋友怎么样的对话，那是属于年轻人的对话，你回到家里面就是便要弄换另外一个状态出来了。那至于就是说这几年的一个 Kenny 的历练哦，就是也只能讲这个都是要让他自己去摸索啦，哦，能够带的就是高一高二的时候也有带他去跑过一些活动，哦，那让他了解到就是外面就是 Jackie 是怎么样跟人家相处，跟人家做那个去谈一些事情，好，那慢慢的就是说像他现在进到职场，其实在前一阵子他自己都 都跟 Jacky 讲，就是说他有感受到，就是其实那段时间的一个磨练，其实经历啊，还是有差，还是有差，就是说在同侪之间，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差别，不管在看事情的一个面面观的部分啊，以及就是说在跟人家在讲话的部分，我都会比较能够把持住一些尺度。好，那这是好事啦，这是好事。所以就是说，其实父母早放手跟晚放手，其实都一定要放手啦，不要就是说像有些被人家笑称妈宝，这样就不好了，或者是爸宝，就是什么都是我妈说，什么都是我爸说，这样就不好。要有自己的主观性，有自己的主导性，能够自己去比较以自我意识的方式去决定一些事情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才会是比较健康一点的。Jacky 认为。那今天分享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说实在话，就是说这一年多以来哦，跟 Kenny 这样聊，那真的就是说有一些听众朋友真的蛮支持的哦，蛮支持的，所以就是说在今天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把一些比较偏向于父母的一个心态，一个想法啊，那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分享一下啊，那也希望就是说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好啦，那个时间剩的也不多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大概就到这边，好，那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啊，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给大家最新的一些摄影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好了，这边先跟大家各位朋友说声抱歉哦，因为前一阵子我是因为带团的关系吼，以及我个人工作出国，所以说一些新的节目比较少直播。因为从9月中开始，我就马不停蹄的一路忙到，严格说还是忙到我在讲这一句话，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我忙什么呢？我在前几集节目，可能在蛮久前的节目，其实也说我从9月的时候。我九月中先去了一趟冰岛，然后去完冰岛后回来，才隔一天，我就接着去那个波兰，然后去完波兰后回来，大概休息一个礼拜吧，时差可能都还不见得有没有调好，然后我就接着带团再去一趟冰岛。换句话说，我冰岛我在。我9月中去了一次，我10月底又去了一次，所以前前后后我冰岛去了2次，然后，这样子去了2次，确实是体，到这样子下，其实体力上其实是有点累的，然后刚好又有点时差，我前天晚上又搞到大概3点多才睡，然后就一整个就，然后早上又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嘛，就变成所有事情都卡在一起，然后体力上就有一点点的，就是有一点点怪了，就整个体力不是很，就是整个作息啊，不是说体力啊，整个人我整个作息就是整个就乱掉，你懂我意思吗？那到现在终于好不容易哦，真的很久没有睡超过12个小时，我觉得我刚刚要睡。从昨天晚上到早上呢，大概累积前应该睡到12个小时以上，应该睡到12个小时，所以说就有点累。然后到刚刚睡醒了，然后那中间又做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梦，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没有道理又很奇怪的梦。然后总算到现在有一点起来，有点醒来了，才有办法来这边跟大家来录这一段我们最新的节目，然后我也蛮开心的是说有听众朋友写信到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来问说为什么最近我没有新的节目，然后让我高兴的是说这样还有听众朋友还会写信来问说为什么没有新的节目，这边还是蛮感谢那个一些至少支持我这节目的朋友，让我有种感觉，至少是我在录这节目，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默默在一些角落上去支持的。那我就觉得说，那应该有力气的时候，我还是要有力气的时候，我还是得要再继续录制节目嘛，因为毕竟这个节目其实我录了也一年，哎，两年，哎，3年了。虽然中间有一些因为工作关系请假，但这样子前前后后也录了3年了。啊，虽然是3年来，我就也是觉得蛮，说累也累啦，说有成就感有成就感。在录制我们这1766节目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收获很多了，不论是

节目内容上，还是我在别的平台的内容创作上，我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好，那么，那想今天节目我也不太想讲太多有关这支摄影团的一些想法。那还是我想要透过几次节目哈，来慢慢的跟大家来谈这个我这个旅行团的想法啦。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只想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跟我们拍照还蛮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极光摄影。极光摄影主题，我先讲一下哈，就是我从那个九月中那时候出。那时候去冰岛嘛，刚刚讲过九月中我去了一次，十月底又去了一次。然后呢，我当然有拍到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想要的一个漂亮的极光的表现，我自己当然是有拍到。不好意思，我这。哎呀，我的鼻子都在痒。我自己当然是有拍到我自己想要的作品啊，那我觉得还是有点，我还是有点遗憾的，我心里面还是有点遗憾，觉得好像还可以拍得更好。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哈，你心里面有这一层遗憾，你才会想要拍得更好。而你有这遗憾后，你才想要每一次的继续的再往前走，继续的进步。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拍极光这件事情哈，拍极光这件事情，老实说，你运气很重要，运气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事情。你不是说你今天做足了准备，你运气就会比较好，不会。你也不会因为你香好像烧的比较多，你的运气就会比较好，更不会。运气这东西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好，你今天运气你准备的多好，你就可以做得很好，就可以得到极光。也不是说你今天不是你今天香烧的都就做比较好，但极光是个自然现象。而我在两年多前去的那一次冰岛，我没有拍到一个我自己很满意的极光。从两年后，这两年间我一直都有一个遗憾呢，一直遗憾的是没有办法拍。所以说，也是因为有这个遗憾，我才想要再去一次。然后这一次，不论是我九月中这一次，或者是我十月带团这一次。那我都有拍到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不好意思哈，我自己都还拍到还不错的。而我十月这一次的更夸张，我真的觉得他们很，我这是我的团员们呐、啊。我觉得我团员们还蛮幸运的，幸运什么？去的第一次，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基本上都是第一天第一次来冰岛，有的甚至是第一次来欧洲，然后第一次来欧洲就选择冰岛，同时间第一次的第一个晚上就看到极光。那其实我是还蛮羡慕他们的。然后呢，到第二天晚上也遇到了，而且第二天晚上是遇到非常夸张，
连我追了那么多天晚上，我都没有遇到这么漂亮的极光。我必须讲，即便我追了那么多次，我没办法遇到这么漂亮的极光。所以有某方面讲，我是觉得说，会不会让他们觉得说啊，然后那极光没有那么难拍，没有那么难拍嘛？那为什么大家都要花那么多功夫去追寻这个光呢？我会担心他们这么想，而我也不断跟他们讲说，哎，你们真的很幸运哎，不要把拍极光当的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当然啦，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晚上，其实在后面的我们是旅行团，就不像是一般的追极光的团体说，晚上可以去到处去追，我们有时间上跟人物力上的限制。而当然，到底最后看他们一些分享的作品结果来看，最后从他们的结果来看，确实是他们得到一个很棒的结果。而我还是不断的在跟他们提醒说，这个东西齁，真的是看运气，我们运气很好，那也希望是这次能够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追极光的体验后，让他们未来能够继续拍得更好。这个是这两次拍极，这也是我这哦，这个是我这次拍极光给我们团员的一个心得啦。也不希望他们说能够把觉得好像拍极光想的说好像随便拍随便都有那种感觉，并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今天是想跟大家讲一个相机拍照的一些事情，相机拍照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心得。而刚好这个心得齁，而这个心得同时也在那个我刚好前两天有个家，也是有一个家教学生，也是有个家教学生，他是写信打电话来给我说，他今天就是要来想学那个极光怎么拍，因为他也是要去冰岛，他想要说在去冰岛前能够特别的去稍微学一下，学说那个极光怎么拍。然后然后我们就约在外面嘛，然后呢在那个在星巴克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拿着他的相机，然后配合摄影原理，这样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去教。然后在教的过程中，我也有那种感觉的，就是那种感觉跟我在冰岛教我现场的团员们怎么拍，我有一种也是有相同的感觉。那感觉就是说，哎，好像实际上我拍极光难的哦。当然，前面是强调的运气很重要。可是除了运气以外，我们有做足准备吗？除了运气以外，我们能不能做足准备？然后那个若做足那个准备哦，不只是器材的准备，而是它有一些操纵。有一些相机操作的部分呢，那个是你平常齁你可能不会用到的设定，有一些操作你有没有那个熟练你的相机操作。我举个例子来讲齁，那个当我在不论我是在冰岛在教我的团员怎么拍，或者是我在那些家教课对着那个学生在教他怎么拍，我可能就教他一件事情说，你要不要我们先学一件事情，是我们先把那个先把相机先练习手动对焦，能不能先我们先练习这一个。后来发现那个相机要设定成手动对焦，光这一个动作对很多相机不是很熟的人来讲，
对他来讲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论你是拿什么牌子，然后你终究对你手边的相机你不是那么熟悉，然后光一个简单的动作说，你先把相机设定成手动对焦，因为是不懂的人才来跟我上课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你不懂来上课，然后呢，连第一步我们都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说，哎，那我们第一步就先把那个手动对焦给学好，因为手动对焦是其实拍极光，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动作，这也是最难的部分。不论是我是在冰岛教学生，还是教我们团员呢，还是我在星巴克教学生，反正是光这个动作就很难。可是呢，我们却好像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个动作。而你说教手动对焦要怎么教？不同的相机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操作方法。我也写过教学，已经写了大概几篇几种，针对不同的相机有不同的操作方法给他们。可是呢，光这个动作似乎就没有办法达成。当然，我还是会教啦。可是呢，可能很多人不晓得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在天气冷以及又很急忙的情况下，你的大脑智商会瞬间变成原来的一半。你可以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好，因为拍极光一定是在很冷的地方，一定。为什么在很冷呢？它一定是在很北边，你才拍得到极光。然后可能又下雪。哦，下雪拍不到极光，可能是刮风了，主要还是刮风了。然后呢，当下呢，你会觉得说，哎，我你知道要那个，你知道要那个，要拍要手动对焦，可是你当下你就不知道那手动对焦该怎么做。有时候我在那当下你就傻了，你知道说哦要手动对焦，可是相机的按键这么多哦。对不对？相机的按键这么多，到底哪一个按键怎么操作相机，你才能正确的手动对焦？哎，你这种东西不是开玩笑，这种东西是还蛮常见的哦。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开玩笑，是你在那个又冷又急的当下，你真的会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真的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从我在上帮学生上课，以及在冰岛这样子教的经验上那我就会觉得说，确实啊，你很多东西，你虽然是怎么样讲极光要怎么拍是需要先你要有运气先碰到极光，可是你自己也没有当下做好准备去拍极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提前先掌握的。好的，我们先进入广告，接下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想跟大家谈的东西。我们进入广告。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这边是何人的摄影教室，也跟大家先讲一下，我体力上好像还是，其实我还是有点累，所以我就讲话就稍微小声一点点，慢一点点。那同时间我也顺便再做做，收一下旁边的东西，然后可能讲话，会有一点点慢，有一点点迟钝，那请大家再多多包涵。好的。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讲，接下来跟继续来跟大家讲，那个有关于拍极光的一些事情。在拍极光的时候呢，其实我都有感觉到，大部分的人是在通常都是第一次拍嘛，通常都是第一次拍。可是有时候哦，在第一次拍的时候，你可能会忙，可能会急。那可能又忙又急的情况下呢，可能你当下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注意力都会，可是你会发现自己所有注意力就会瞬间好像突然变得很弱，因为在很慢的在很冷的情况下呢，你就会发现哦，你自己会很难去做马上那种判断说那个。你会很难去判断说当下你该怎么去做，所以说就以手中对焦来讲，虽然你在当下你可能在听别人讲说哦拍激光要手中对焦，拍激光手中对焦，可是呢你可能在当下你完全不懂你的相机怎么操作，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也很简单，其实你只要多练习就好，很熟练的切换到相机的手中对焦。那你说老师不就是镜头那边 AF 转到 AF 不就好了吗？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啊，那有些的相机哦，它因为现在是数位镜头嘛，越来越就是有些镜头、有些相机的设计，你切换成手动对焦这个功能呢、已经不是单纯的坐在镜头上了，而是已经不是单纯坐在镜头上。而是就是说你要到你的相机的 menu 里面去按按按，按了可能按了3、4个按键后，你才能找到手动对焦。当然也有快速键啦，只是现在的相机的手动对焦已经不是那么快的，就把镜头切换到手动对焦。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同时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好，你今天马上的切换手动对焦完后，你还要做下一件事情，你还要去慢慢的。操作相机的那个对焦环，那相机对焦环有时候很麻烦它也不见得在，它也不见得在镜头上，它有的是在那个相机的按键上的一些相机上面的按键去操作。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说，哇，原来其实只是个手动对焦，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可是今天我不是来教大家手动对焦，而是今天我想教大家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就是，那个观念我先讲结论呐。那个结论有点像是说，我们在以前呐，以前我在那个经过一些工作场合，然后工作场合会说，什么下班前记得关灯，然后你最后一个走记得要关门之类的。然后呢，我会觉得说。这个不就是很正常的、很 common sense 嘛，对不对？那不是很，这不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在那个门口啦，还是什么地方特别去写这些像是标语、警语或是提示的东西？那或者是在可能在可能在影印可能在印表机或影印机旁边会跟你讲说，遇到眉指的时候的动作一。打开这边，二打开那边，三怎么样？四怎么样？五怎么样？六怎么样？然后有时候我看那些指示有时候我觉得还蛮想笑的。为什么会觉得想笑呢？就是说那些指示有点笨，有点好像把人当笨蛋的感觉。这些动作谁不会啊？你可以懂那种感觉，那种心中 OS 想说。你干嘛把人当成是笨蛋一样，像我那么
一步一步的东西。以前我不懂，可是现在我开始越来越懂了。我觉得那东西越来越有道理啊，我用道理来解来讲，为什么越来越有道理呢？我后来发现呢，在教摄影教学的时候，某方面来讲也是这个样子。我说某方面来讲也是这个样子，怎么说呢？就是也许我说也许，当我们在写教学，当我下次在写那个摄影教学的时候，那我要这么写：拍极光的守则，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你懂我意思吗？拍极光的守则，第一步，拿出三脚架。并且架好。第二步，把快拆板结实的装在相机底座上。我也可以这样一步一步写。当然，你就是一步一步写这样子，对有些人来讲说啊，不就很理所当然吗？不就是要这么做吗？不然你干嘛要写成这样子？谁不会呢？可是呢，当我在真正在那个教我的学生，在教我的那个教学生。以及我在那个，在真正在冰岛拍照当下，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而如果你有提供类似像这样子一步又一步接一步的那个设定哈，在当下为什么很重要？那是因为你到了当下，你才会发现你要完成这些步骤，而且是照顺序，然后你才不会急。你才不会感到很慌很急。我发现很多人在当下是很急的，很急的想要拍，因为极光就在你眼前，它很快就消失了，很快就散开来了。然后你可能在不是很熟练的情况下，你可能当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哎，不要笑我，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这边会觉得有点。有可能会模模糊糊的，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东西不就很基本吗？我们知道有些当你要拍夜景，不就是要上脚架，然后把快塞板装上去吗？我说没有错，这个就是我这篇文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重点，确实是没有错啊。你在当下的时候，你就是要把那些东西给做好，而且是一个很流畅、很简单的去把脚架做架起来。可是呢，我前面说过，在那么冷的天气，当下你会变得有点傻掉，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如果有一些提示你该怎么做的一些 SOP 能够让你在很急的当下你有个遵循的法则，你会有个遵循的法则。我在带团的时候，我发现，当我已经开始在拍了，旁边的学员可能脚架都还没有架好，你会说那是他们不熟练。我说对，他们当然是不熟练。可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我们今天要怎么帮助他们熟练？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学的。你会说那就平常在家练习吗？我说对。没有错，都是在家练习。问题是，有多少机会让你去这么去练习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拍照，他们都很喜欢拍照，而经常在外面拍照。就算经常在外面拍照的人，也不见得经常会用脚架，而你要用脚架，也不见得是要拍夜景。虽然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拍夜景。虽然大部分情况都是拍夜景，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去写一个教学。回来的时候了，默默的告诉我自己，我应该要写一个教学，来告诉大家，面对拍夜景的时候啊，要怎么做，要怎么样操作你的相机，一步接一步的去教你。我觉得应该是要这个样子。而我在，当然第一天晚上拍完以后呢，其实
第一天晚上拍完哈，对他们其实是已经有一点点震撼教育。那个震撼教育就差在就在说，哦，原来拍极光很冷哦，原来拍极光很赶，他可能一下子就冲到你眼前，那一下子就沉下去。你可能拍了一分，你可能拍一分钟就要等5分钟或10分钟，然后接下来可能又等了10分钟，他出现了，然后出现拍了3分钟，他不见了，然后接下来你要在旁边等，等他什么时候再次的冒出来，对他们来说有点算是震撼教育。对那些第一次拍极光的人，他们也可以感觉到说啊，原来极光是这么漂亮的，才会觉得说自己平常没有做好准备，以为自己到了现场可以就像拍夜景一样，可以好整以暇的架起脚架，弄起相机就慢慢拍。事实上，夜景反而是很简单的拍，夜景嘛，它就在风景就在你眼前，它不会在短时间那么快的大变动，突然变亮，突然变暗，不会，夜景不会，可是极光会，然后你当下会觉得很急很忙。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当下给他们这是一种，给他们一种震撼教育啦，那我觉得也不错，至少我觉得这也是我带他们去拍极光，想让他们学到的事情。极光不是，它很漂亮，可是它是稍纵即逝，真的用稍纵即逝来形容。而我们要怎样快速的去在当下能够把握住，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好的，那这是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拍极光的一个当下一个想法。那同样我们是要进一段广告，来再跟大家讲下一段，算是一个对这节目今天节目一个结尾。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好的，那收听的节目是17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今天的内容是来跟大家来谈极光拍摄的一些点线面呐、啊，一些心得。而这个心得实际上也是我这不是我拍的心得啦，是我在教，我在拍极光的当下。我指导学生拍极光的心得，不是我拍的心得。好，然后呢，这一次心得啦，其实我会觉得说，刚刚提到嘛，是不是要教大家一些 SOP 的原则？什么叫 SOP 的原则？那个 SOP 原则已经有点近乎到。哇，鼻子痒。那 SOP 原则已经有点近乎到那种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看，比如说，好举例哦，就说，第一步把脚架拿出来，并且撑好，确定好脚架有没有稳。第二步。装好快拆板，第三步，把相机架上去，要写到这种，把很多人一个念头的东西，要写成这样子，把大家当成是笨蛋，这样子写 SOP 吗？其实我今天是想讲这个，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在那个当下哈，其实你是会很急的，想要给他做好这件事情，可是，在当下哈，你会发现又冷。又急，你的判断力你就会下降，心会慌。除非你今天跟我一样很熟练了，你很自在。可是呢，大部分的人，我真的讲大部分，九成九以上的人，面对到极光拍摄哈，都是第一次，都是第一次。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一步一步去把它做好，你很容易在，至少你可能第一次。你就失败，但你有可能只有这么一次而已。那我就回来以后呢，在当下其实我就有这个念头，我想说好吧，对，我当下我有这个念头，但没有说一定要这么做啦。直到我在教我回来以后呢，前几天在教一个学生，在教他怎么去拍极光哦，我才觉得这个念头确实要去做，这个念头确实，因为我发现呢、啊，就算是我们今天还不在，还没看到极光哈、哦，我都觉得哈、哦，要他回忆起30分钟前我们讲的东西哈、哦，都有点复杂，都有点难。那我在想说，好吧，我们应该要这么做，我应该要写一个这方面的教学，应该要写这方面的教学。那什么时候会写完呢？其实我也想说，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难写了。那我想说，我应该可以很快就写完。而又要想把工作告个段落前，就是我这次带团回来，我自己会给自己写个，有点像那种结案报告啦，就是总结这一次的一些心得，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东西该改进。然后明年再开下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的时候呢，我可以做得更好。我一直想，我想要把那结案报告能不能在1个月内写出来，没有写给任何人看，单纯写给我自己看，告诉自己下次该注意些什么，趁自己印象还深刻的时候。可是呢，我在讲这个教学、这个极光拍摄的经验。我又怕我自己会忘记，我又想要说赶快弄啊，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应该要有点，好像有点让自己更有效的加快一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对了。好，就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不敢说我自己在教，我不敢说我自己教极光这方面我教得有多好，至少我觉得。以目前网络上你看得到的极光教学，我想我应该算是唯一一个
写的最齐全的。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难的，难的反而是你怎么去到那里，我觉得这个比较难一点的。你要怎么去到可以拍到极光的地方，以及难的你要怎样追到极光，难的是这些事情。反而我觉得哈，到了现场拍哈，要拍出极光，反而对我来说，当你看到了，同时你自己该做的功课你也准备好了，反而我觉得真的要拍极光没有那么难，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可是呢，并不是我把拍极光这件事情想太简单，而是我心中会有个想法是说，如果我们都准备好了，其实我们都不见得能够顺利看得到极光。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上天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机会得到这样子的机会，并不是我们自己准备得够好，我们就可以拍得好。而是上天给了我们这样子机会去拍，好像这样讲起来，好像就是想起来以前那个，以前念我好像国中课本有一本书就叫做，那本书叫做《谢天》，你知道吗？就是那本书就是感，那是一个好像农夫嘛还是谁，我有点忘了。他就是觉得说他现在有现在这些田呐，还是这些收获啦，是自己不知道是。应该是说，我很多人能够帮忙嘛，你今天才有这些成果。可是有人感帮忙，你就想感谢他，可是你不知道感谢谁，就不如谢天吧。我们就感谢天吧。而当我自己在拍照吼，我越来越觉得，这是我真心觉得，我越来越觉得谢天很重要，真的是谢天。如果今天没有那么好的机会的话，我准备再好，相机都准备好了，器材都准备好了，技术也都磨练好了，可是呢，你就是差了那临门一脚，我觉得我觉得怎么样都自己做再好，都没有那个天来帮你吼，你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我们有时候才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成语叫做"天助自助者"，上天会去帮助愿意帮助自己的人。叫天助自助者，我会有那种想法，而这个想法也是我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摄影的一个心得啦。我越来越觉得遇到这些风景，或是不是，我越来越觉得遇到这样子的天气，不是我，不，我越来越觉得，当我贴出一些照片，大家觉得说，哎，你拍得不错。事实上，我也觉得我拍得不错，但是我越来越觉得那个不是我的功劳。或者是说，不是说这照片不是我拍的，而是我觉得哈，我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但是如果没有老天爷的帮忙，我不认为我今天能够做到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知道要拍到那个景象，真的要很好的运气。如果运气不到的话，我没有办法拍到这些东西。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谢来谢去就不如谢天，真的要感谢老天爷的帮忙。而我自己，我自认我自己在这个拍照的过程中，我好像只是在做一个按快门的动作而已。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做个按快门的动作，我并没有在这个拍照过程中。我做多少的努力，或者是大概这个意思。同样的，在拍极光也是一样，我也觉得说，我们纵使我们准备的再好，可是最后面你准备再好，最后你没有一个老天爷的帮忙，你还是徒劳无功。并不是我把老天爷看得多邪恶。而是我自己对于从拍摄极光的这一路的拍摄经验，我觉得我自己在拍照上带着一种谦卑，因为我可以解释成一种谦卑啦，就是感谢上天的帮忙，我才有音乐这张作品。
毕竟我们摄影是要看天吃饭，没有天我们要怎么样拍得好呢？我们是拍天拍景，大概是这个意思。好的，今天的节目我就大概只想讲这个概念了，并不是要教大家极光摄影怎么拍，不是，而是只想告诉大家说，拍摄拍极光，从我教大家如何拍极光的一个现场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说，是不是我应该写一些教学，教大家如何拍极光？而我在这样子的互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自己是学到了一些心得，我也希望这个心得能够跟我们的所有的1766朋友分享我这个爱今天这种感受。至于说那文章什么时候写好，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但是我也觉得是应该要赶快写好它，因为现在不赶快写的话，以后可能就不想写了，不是不想写，可能会忘记，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要写些什么。好，那接下来的节目会，接下来先也是先预告啦，预告说我接下来的节目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什么，而我下几次节目，我应该会先从那个分享我这次带团的一些拍照上的经验。而拍照上的经验好像跟我们摄影比较没有关系吗？其实我觉得都有啦，只是关系没有那么直接。因为这一次的冰岛的自助旅行团，细节每一个行程每一个点，要去哪里，要到哪边拍，待多久，都是我一手设计的，跟一般你跟团是比较不一样。一般你跟团，你可能就是你就跟着旅行，因为你会报这个团，都是你看过这个行程嘛。但是这个行程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下产生的？但是我自认我的行程跟别人不一样，我是从一个摄影爱好者的角度去设计这样子的行程，就会跟你外面比较不一样。当然这个行程一定是考虑到我们实际上拍照的一个节奏来加以设计的行程。那我想要透过这个机会来慢慢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好的，今天节目暂时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五晚上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下周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appened.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when you're business.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Ça nous intéresse plus.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Hello，hello, 欢迎来到仔仔初音。哇，那这阵子呢，其实有一些小伙伴们有跟我透露，就是说他们很好奇啊，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可能有接到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个工作嘛，像是讲师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我们之前有介绍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个接案性质等等。那就是有小伙伴就是真的很好奇，就是问我说，诶。感觉好像，就是 Lisa 这边怎么样可以就是找到这些不同类型的一个工作，然后再加上说我前阵子就是有，给大家看到就是我去教一堂就是Procreate 的课程嘛，那它以 Procreate 为一个算是一个方式啦，因为最主要我使用的软体是以这个为主，但其实它也不完全说，就是这个课程就是只对于 Procreate 这件事情，而是它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都可以通用在不同的一个软件上。因为像我那天交涉的那个课程的话呢，它是属于比较初阶的一个电绘的一个学习，所以像使用 Procreate 的学生就只有两个，那其他的学生可能都是用一些不同类别的一个绘图软体，那他们带自己的一个平板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认为并不一定是说，软件大家都一定要使用相同的，就是不同的软件，当然有一些像是那个画日漫很厉害的那一个软件嘛，然后也有，就是我记得像 Illustrator，他自己本身也有出一个，就是平板的一个版本。我自己是没有使用过啦，但是像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风格来讲的话呢，我其实是使用平板搭配像是以拉这样子，因为可能我会使用它来做一个绘图，然后绘图之后我会将它的一个档案传输到电脑里面在做一个编排的动作，因为大家其实也晓得是说，我们做的 IP 的一个创作来讲的话，那我们其实比较多的会有涵盖到一个商品设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商品设计的时候，它其实你必须要考虑它的一个可能排版或者是它的一个设，比如说颜色编排设计，然后跟哪些图样可能要放在哪一些位置等，像我们主打的其实都是，我们卖最好的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那种包包款，像这一类型的一个产品的话，那其实我们在输出的时候。

基础的它的一些内容的一个操作，或者是我在绘图的时候，我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习惯，想要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就是也可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我希望还是可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诶，那我最近跟接下来的一些活动目标这样子。那跟大家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哈，我自己的一个。这是我的一个 podcast 的平台，然后我们是1766广播平台这样子。那我在这边担任主持人已经应该超过4、5年的时间，很长了啦。有时候真的发现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哈。那我主要一刚开始其实是采访一些不同性质的，就是可能采访者们这样，因为其实大家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我会踏入广播？其实他广播有点因缘际会啦，就是蛮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在那个，他也是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哈。他本身就是那时候刚好在写论文嘛，啊，他比较忙，所以他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就希望说，诶，有一个人可以协助他，就是担任分担的一个角色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诶，像是这样的一个广播性质，我会不会有想要参与这样？那我后来考虑了一下，我就觉得说，诶，广播似乎不错嘛，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一个形式。那其实我那天上课的时候，我也有跟学生分享说，我其实个性比较 I 吼，就是我是 I 人，也是居然人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以我的个性来讲的话，广播似乎可能更适合我一点，因为其实我以前。熟知我的朋友应该晓得，我有做过一些直播，有做过一些外拍，但可能那个比较不符合我的性格啦，就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外放，或者是可能有时候还是，不是那么习惯，就是时常的做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我后来还是决定就是做比较舒适的一个呈现方式，所以我个人觉得广播其实蛮适合我的哈，因为。本身要说的话，其实说话这部分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适合，就是我来做一个表达的一个形式之外呢，可能在采访上来讲，我觉得之前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开始采访，我们都是采取那种面对面的形式嘛，那可能会相约某一个地点，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采访的部分。那其实一直因应到后来疫情啦、啊，那所以就有调整，就是采访的模式就变成就是线上的部分这样。那其实经历了这一些不同的一个调整之后，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我也觉得，诶，其实这样的方式还蛮舒适的吼。那再加上说，其实它便利性也够啊，然后可能。我们也比较可以对于不同的位置、各个方面不同的一个作者，然后绘师们，然后创作者，我们都可以因应这样子，然后也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从开始进行绘师企划到现在，其实最主要的主轴也是希望大家可能透过一个不同的方式，再去认识更多不同的一个创作者、绘师。以及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个朋友这样子哈，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在创作这个部分，以及刚刚提到了嘛，就是小伙伴好奇说我是怎么样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延伸的哈。那我这边的经历来讲的话，我除了做过 podcast 以外，我做过两种，算是两档节目啦，就是一个是。仔仔初音，那另外一个是行销公司它的一个 podcast 节目，那个也是我自己独立做的。那个时候就是主要是采取在行销公司，就是他们可能会主要的工作是要协助各个不同的一个品牌去架设他们的网站，建立品牌形象，然后下广告啊，然后去建立它的一个热度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就也会结合一些部落客的形式，再加上广播跟 podcast 的形式这样子。那因为本来就是我时常有在做的事情，所以还算蛮快上手的。那我也蛮喜欢的这样。但后来因为行销公司其实应该是他让我认知到说，行销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那所谓的重要，就是应该。

要怎么样去引导出行销的价值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在行销公司大概待了一年多吧，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做我自己的品牌，所以我就离开那边，然后去上了资讯局的课程，后来就决定就是来将自己的品牌做一个延伸，所以后来才创立了龙猫书包的日常啊，以及就是我的一个继续，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做 Podcast 节目了，但是就是继续这样子。好，然后也有做不同的一个转换齁，所以就是大家现在熟知的这个会师企划就是怎么来的这样。好，那所以说其实当我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以后，那因为本身就有讲师的经历嘛，就是我就是算是比较擅长的可能会是以前交涉桌游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会去可能国小幼儿园啊，或者是国中高中这样子，或是一些社区活动去带领桌游的一个活动这样。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聊过，就是其实我蛮喜欢桌游的，桌游是纯粹是我自己的一个兴趣齁，就是兴趣使然啊，就是蛮喜欢这种动脑然后很有趣跟大家一起互动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人数也不是很多，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可以感受到蛮多的乐趣这样。所以当我在这个就是领域里面就是开始在做讲师以及做这个课程的一个算是编排等等，那我认为就是在桌游的这个领域来讲，其实它蛮有趣的，然后它也有很多就是可以发展的一个空间，但它的缺点我觉得也是有的齁。一方面是如果你想要跑学校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因为我自己有试过，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如果说像是学校这种社团，你想要去担任他们所谓的才艺老师，那才艺老师的话，他们其实会有分时间点，就是什么时候开社团活动，那个其实并不是学校说想要开什么时间就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他们的时间都会很固定，可能都会在周三然后周五，然后可能会固定在某一些时间这样子，那少数才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课余的时间，就是可能排其他的一个下课时间这样。但是无论如何你就会发现因为时间过于固定的关系，因为可能就是容易强碰在某一些时间段，所以它的缺点就很显而易见的是，比如说你现在在台北市内湖接了一个一个国小才艺课，那比如说三点到四点的这个时间，或是可能三点到五点好了，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去接一个可能就是台北市然后在万华好了的一个国小，那你那个时间点根本不可能来得及吧，就是中间的那个移动的那个时间是要考虑进去的，再来就是一天能够排多少课，那是不是就有限。所以其实如果要当一个跑单帮的老师，其实会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你自己在每一个学期，其实学校那边他们会透露出一个就是他们要招生这个社团活动老师的这个时间点，那你可以在这些通常都会在开学前很早哦，就是有点比如说二月要开社团，暑假开学之后的，那你可能十一月十月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关注了，就是他们每一间学校都会开始开放这个部分，那他就会告诉你说他想要争什么样类型的一个社团老师，那你就可以去依照你的一个类型跟你的专长，那你就可以去投，就是想照着他的格式，他会请你投相关的一些履历啊，以及你的课程编排啊，以及教材费跟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会请我记得他都有一些固定的格式，所以其实也没有参与过，也不用太担心，就有兴趣的话可以试着去了解一下这样子，只是每一间学校可能开放的时间不一样，但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更了解的话，其实你可以试着打去学校，通常都是训育组的单位他们在处理这部分的一个相关的社团的事宜这样。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一个专长，那你也有兴趣想要去担任社团老师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因为它相对稳定，就是它通常一报就是一整个学期嘛，所以你就是每周每周每周这样子，所以你就想哦，如果你可以可能一到五都有排到才艺班的课程，所以其实如果就只是以这样的一个性质去编排的话，其实薪水也不会太糟。
就是也是不错这样。你对于如果说你是做这种可能比较接案性质的一个老师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起步的方式。那学校的话，幼儿园、国小、国中跟高中，他们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一个情，要说怎么，应该代课方式了。那我最常带的其实是幼儿园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通常幼儿园倾向女生老师会比较多一点。我不知道说现在的情况这个部分是，但是在我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倾向女生，所以女生稍微我觉得比较吃香了。那幼儿园的一个代课模式来讲的话呢，因为幼儿他们其实都通常都一定是混班，混班就是。可能有幼幼的，那可能有大班的，就是那个小朋友他们的那个会不太一样，所以我通常我不会让幼幼就是都一起，可能会拆开来，就是有一些那种大的混幼幼的，然后就是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然后带着小朋友，因为通常如果说像幼稚园的话，有时候一个班课我带过最多有带到十几个，是将近16、15个这样，但少的话有带到7、8个这样。因为现在毕竟少子化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应该是会渐渐的，就是越来越萎缩的。但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幼幼班是情绪价值最满的，因为幼幼班就是应该说幼儿园的是小朋友是最可爱的啦，真的。就是我印象很深，是有一个中班的一个小朋友。他一路从中班上学期跟我跟到大班的下学期，然后他每一学期都会跟就是其他小朋友炫耀说：“哦，跟着起飞老师好久了，这样子。我上学期也有来哦，这学期也有来。”但其实我都有跟他说明说，我们每一学期的课都一样哦，就是我不会因为你一直报我课，我游戏就不一样。他就跟我说没关系，这样子，超级可爱。哦，那时候对他印象真的很深，好，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些小小孩们，他很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会真的，很怎么讲，很用心啊，或者是说，他就会真的就叼在你这边，这样那种很可爱的感觉。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这个是如果说你对才艺相关的一个课程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可以就是切入的一个点。那他辛苦的点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还有另外一种合作模式嘛。另外一种合作模式就是有一些他们是那种单位去帮你洽谈，也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家店，也不一定啊，大部分都是一种教育的合作模式，所以他可能会征求一些老师们。好像你们可能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可能找寻工作的时候，或是找寻一些接案模式的时候，会看到有找什么积木老师啊，或是找那个就是程式老师，或是找什么什么老师，那个其实就是一种模式，就是他们是一个单位，他们就会负责去帮你谈。然后他谈的时候，那他可能会谈很多学校嘛，那他就会需要很多的老师，就是因为时间就是也会强迫，再加上地区的问题，比如说可能你住在土城，那如果说要你跑到基隆，对你来说可能就真的太远之类的，因为其实通常没有车马费，所以就是这个路程的一个计算跟车程的费用，这些都是你自己要考量进去的。尤其是像我那时候，其实我接的时候，那时候很刺激，我是骑车。我印象真的很深，我做这个工作做蛮久，做了好几年吧。我那时候摩托车新买的，跑大概可能两三年就已经跑到大概四五万了。因为我真的是到处跑，我可能就台北市跑完，跑新北市，新北市跑完还要跑新北市你要看是哪一区，对不对？可能板桥跑万华，万华又跑最远，我曾经还跑到三峡。哇，真的是到处去这样。那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想，就是说可能你那一天要带的教材还会不一样，因为有可能你的课程的学生的那个年龄层不同，那适合幼小班的小朋友不一定适合可能大一点的孩子，所以你还要看说你的教材它的重量啊，然后它的一个保存模式。因为像尤其像桌游其实它的缺点我觉得就是它真的容积都很大，就是它可能一盒两盒三盒四盒这样子，真的都它又重嘛，然后东西也多，所以你在移动上来讲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困难。因为尤其是像我是骑车，但开车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也方便，因为以台北的一个路况来讲，可能开车你也不好停，然后路程那些都要考虑进去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行其实蛮辛苦的，它很有挑战性，但它辛苦也是很确实的。那我其实那时候做蛮久的，那最后决定要离开这个产业，其实也不是因为不喜欢，我真的也就是很融入在里面，尤其是有时候代课代久，真的跟小朋友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个感情齁。那我后来决定离开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应该是少子化这件事情确实是蛮令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蛮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吧。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我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我会觉得少子化是必然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像身边我自己很多的一个朋友也都没有要生嘛，或是可能也不是想生就可以生嘛，因为有时候情势所逼，或是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意外，或是身体状况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些部分。那没有那么容易达成这件事情的情况下，就是势必你要去考虑你出路的问题。那我会认为其实它就没有那么容易这样，所以最后我的想法就是可能会建议大家也可以试着看看像是乐龄啦，因为我觉得老年化一定是一个趋势。那老年化的话其实也会有很多就是需要带一些社区活动这一种模式的话呢，我其实没有尝试过，但是有人跟我分享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试着去联系就是里长，因为里长他们其实好像都会有一些这种课程也需要安排，或是经费的一个分发，那他们也比较能够号召一些就是就是社区们啊，来共襄盛举来参加活动。所以这个活动的情况下来说，你可以试着开发一些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可能对你来讲是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切入的方式嘛。那再来就是 他们通常可能也可以提供一些场域，因为如果你自己要开，其实大家应该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有这个能力，那我也有教材，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个地点，对吧？地点如果你是要采取工作室的一个形式，那务必你必须就是势必要去考虑到就是租金的一些问题，跟你要在哪边就是持续性的有这个课程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多要注意的这些部分啊，其实我会认为说，像在这样的一个产业，你要就是持续这件事情，我会认为蛮不容易的。所以就是多方的一个考虑之下，我后来就觉得可能在桌游这个产业来说，是真的会很辛苦，那我才会决定要试着就是朝着不同的一个方向去尝试嘛。那后来的话呢，其实。我主要也有做 podcast 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后来本来就有讲师的经历的一个情况下，后来就是跟那个有一些邀请，然后单位的合作，所以就会有比较多的是去其他的讲座做一个分享。那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蛮适合这种短期的讲座，也就是他可能像我目前的时长可能最长是大概9个小时左右的课程的规划以及。就是它可能是比较，初阶的一些入门的一种概念。因为，我有跟大家分享嘛，其实我个性比较 I，我不是那种很活泼的类型，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做一个比较刚开始的这种就是入门型的这种课程，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但如果说我要做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我需要就是经营一个很长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似乎。会比较耗力气一点，但也不是不行，只是课程规划的一个问题这样。那我觉得这种，对我来说，可能它也是一个入门的一个练习嘛。就是对于如果以后我或许有机会可以接到比较长的一个课程，或许也是一种方式。因为毕竟可能我以前做桌游的时候也是这种比较长的课程，因为一次也都一学期，也没有不行这样。但我觉得它是一个两个不同、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模式。那所以说，那个时候像我其实有我带过蛮多课程的是，比较多的都是跟他那个市立图书馆的合作这样子，大部分可能是教授关于漫画啊，或是教就是手作类型，像我有教和谐粉彩，然后也有教大家就是怎么样去可能做自己的一个品牌等等，然后跟角色设计，那也有分享，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插画跟广播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分享，这样这些都算是我的一个经历跟我的专长的部分。那因为我有部落客的一个背景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像那个小伙伴在私讯我的时候，我也是跟他开玩笑，就说没有，其实就是不务正业，这样也蛮好玩的。就是应该是说走了这么一遭，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做了蛮多事，但可能就是有一种也是希望可以好好的，就是做好某一些事那种感觉，所以就希望说可以在某一些领域是比较深耕的。那我后来其实有去上资讯局的课程嘛，我去修了那个图文相关的一个传播商品的课程，这样去进修，所以说后来也就继续延续这个部分。那我那时候其实蛮常会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像是 IP 角色的设计跟插画的部分，尤其是其实像 Podcast 和我现在做蛮久了，就会有很多的一个跟画家们的一个接触嘛。那在这个接触底下的话，其实就会跟大家聊到很多关于角色设计的部分，所以其实这些我就不赘述了。我就是我们的节目真的做好几年了，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透过就是我们的1766，网络广播这样，你其实在 Google 都搜寻得到。那我们是仔仔出音频道，所以你可以去主持人的那个广播间去找到我们的节目。那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仔仔出音的一个历来节目这样子，其实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些插画家们，然后他们本身的一些创作历程，其实他们都很愿意就是无私的跟大家分享。就这边就给大家一个资讯，就是如果有兴趣想要去了解某一些 画家们的一个他们的创作起源啊，他们走到现在的一些经历分享啊，然后还有很多都是教大家怎么不踩雷的分享，都欢迎你可以去我们的一个历史节目去找寻你有兴趣的一个会师来听这样。那我今天的话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本身的算是比较是我可以分享的部分啊。应该是最一刚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就是 IP 插画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找寻自己喜欢的角色，或是怎么样去创立角色。跟我现在的采访经验来讲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创作其实有一个蛮固定的模式，就是台湾通常对于比较熟悉的东西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所谓的可能常见的东西或是民音看到就是会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齁，所以其实像台湾绝大部分应该都是猫奴啦。所以猫咪是一个在台湾非常非常盛行的一个学派，呵呵，我觉得是这样，猫派狗派这样子。狗狗当然有一个很广大的一个群众这样子，但我觉得猫咪真的比较没有那么有分，就是因为狗狗可能真的会特别某一些族群这样子，比如说黄金猎犬，然后可能像我很喜欢雪纳瑞嘛，雪纳瑞我就发现其实是比较小众的，大家不懂那个雪纳瑞的魅力嘛，很可爱，小胡子这样子真的很 Q， 然后个性也憨憨的这样，然后柴犬呢、啊，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嘛，然后还有像马尔济斯，然后或是。可能还有什么很多的柯基，对，就是二哈等等，就是我觉得狗派可能他们会再更中医一点，我觉得可能专一一点嘛，就像狗狗的个性一样嘛，其实蛮有趣的，真的忠诚度会很高。但猫猫通常我觉得算是猫奴的心态，我觉得都蛮开放，就会觉得猫都很可爱那种感觉。对对对，当然狗狗也可爱，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对于某些特别喜欢的就会很忠诚。我个人觉得像。我现在其实在创作的是龙猫嘛跟仓鼠，我觉得龙猫跟仓鼠也有一点类似，就是忠诚的也会很忠诚，尤其是龙猫其实在台湾算是一个还在推广的一个小生物，再加上说它的饲养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啦，所以我认为不是那么容易推坑，然后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让大家很轻易的可以踏入这个部分，因为毕竟他的饲养困难，再加上说其实他的那个可能照顾上来讲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然后整体上来讲他的寿命也很长，所以就很多就大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台湾的天气我个人觉得真的也不是那么适合龙猫的一个生存、啊、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你要选定好一个自己喜欢的 IP 以后，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有热忱啊，这个热忱就是你还是要喜欢，然后你觉得这个是符合你内心的想象的，因为你没有热爱其实你真的很难维持下去，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必须要选定一个你真的很喜欢很喜欢的事情去做，那这个角色你对他要有爱的，然后他最好是有一个很鲜明的性格，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一些可能就算是个性或是说话模式上来讲是可以让人家耳目一新或是印象很深刻的个性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其实是比较容易让人家有印象跟记得住，因为现在 IP 真的其实太容易了或是太多了，然后再加上说现在有很多 AI 创作，有时候甚至你都分不出来这样，因为 AI 现在就是越来越厉害了嘛。那所以说有时候其实还有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觉得要开始这件事情，但是你并不需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多厉害，或是我是不是一定要就是很技术很好，或是很会画画一定要，其实我觉得这都迷思，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是做得很成功的一些插画家们，其实他也不是都一定是什么设计背景，但有的可能是行销很厉害的，但是可能那些图像你会觉得说，似乎是还好，就是但它一定有一些吸引人的特质。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像是一些不同的风格跟角色的一个设计的要素、背景等等，然后跟你要怎么样去曝光这件事情，我反而会认为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可以先去观察，就是你的客群，也就是你想要去。比如说你想要做的一个 IP 角色设计来讲的话，你会比较想要怎么样去，推广嘛？那这个推广来说的话，你要怎么样让它曝光这件事，你就要想说它的客群会是哪一些人。所以你可以先去看，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实际的东西的话，那你就可以看说，比如说喜欢猫猫 IP 的特质是什么，喜欢狗狗 IP 的特质是什么。但如果说你比较不是那种特质，已经有某一些确切的这种，特质的这一类型的状态的话，那我会觉得你可以先试着了解一下现在的市场就好，然后从你喜欢的东西去尝试看看也无妨，这样，因为还是要开始嘛。那开始之后，我非常就是一律建议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停摆啦，你还是要持续的创作，持续的输出，你才能让你的账号是一直活络的。因为像现在的演算法来讲，尤其是它加上那个广告以后，其实你很容易停下来，以后就很难再去把你的流量再去往外推，其实是会蛮辛苦的。而且这个是大家都这样子吼，包含那种本身就已经经营到几十万的人，他们也都是一样的状态，更何况是可能几千人的那种，真的推播出去，那个接触率真的都很低啊，那个都只能看到几百，你自己的粉丝只能看到几百，其实我是觉得蛮不合理的，因为你粉丝该是多少，他本来。就在这个部分来讲，他不应该去限制你的人流。那你经营到十几万，然后你要花钱去推广自己的账号，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吊诡嘛。那，我只能说，其实我觉得可能在现在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流行性底下，或许它还是会有一些被限制的部分。那也可以关注看看，是说是不是因为有一些插画家们，其实他们也有尝试别的平台啦。但我觉得目前可能真的很难有敌得过 IG 的平台的一个部分，或许以后会有机会吧，再看看这样。那因为抖音的话就是一个短影音的性质，但比如说像我个人的话，我就真的不是那么倾向动画或短影音啊，因为就画平面就很累了嘛，那还要再把它做成动画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蛮耗能的哈。好，那。之前应该有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就是开始了以后，你其实就可以再去将你的账号去延续成不同的一些接案性质嘛。那这个因为我之前有大概介绍过了，所以我今天先不赘述。我想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数位绘图，就是 Procreate 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操作，想要跟大家介绍分享这样。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购买一台 iPad。那买什么类型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你想要跑得快一点的话，那我就是一律推荐 Pro 类型的啦。那容量的话，其实不用到太大，就蛮够用的。因为其实这个图其实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大。但当然，如果说你的画一直都是可能它都需要很大的那个呈现方式输出，那你很常要做这种大图类型的这种的话，那你容量当然就是上大一点。可是你的容量越大就是你在跑运算的时候，相对而言它也会拖累到它的速度。这个可能是你自己要去评估的部分。那我今天会想跟大家介绍的，主要还是就是Procreate 的这个软体。那所以说，我觉得它电绘还是有蛮多的好处啦。因为像是其实手绘来讲的话，我觉得手绘有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有一个手感啊，也比较有那种独一无二的这种感觉。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吼，其实。它其实就会变得，它比较没有办法保存，它的保存不好保存嘛。那再来就是，可能你也很难再去复制你的东西，或者是你再把它拿去运用在其他东西上面，其实都很不容易啦。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如果说你对于就是手绘，然后跟电绘之间的一个挑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电绘的好处是，当你其实很明确知道你的电绘的用途以后。我会觉得，当你需要商品化，或是把它再保存下来，或是再重新运用上来讲，我觉得电绘一定是比较便利的吼。尤其是可能有一些你画下来的东西，比如说它已经是一个素材了，你想要将这个素材用在别的用途。像我那天上课的时候，跟学生提到，就是像比如说我画了一个可能咖啡杯好了，那 那我这个咖啡杯，我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吗？包含就是可能我这张图可能是在夕阳下喝一杯咖啡，那我也可以边走边喝一杯咖啡。那我也可以晚上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喝一杯咖啡。所以我们的选项很多，它不会特别被局限住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可能在创作素材上，它是有一个优势的。那因为就是 Procreate 它其实出来的那个档案的部分，它是那个所谓的像素那种类型的，叫做 突然想不起来那个词，就是它的档案其实是会失真的，就是说不是向量档啦，它本身就是呈现的一个部分是点阵。所以这个点阵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有一个我觉得 Procreate 的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的呈现，就是如果你现在画一个图，比如说你画一个像我刚刚讲的咖啡杯好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换一下这个咖啡杯的位置，或是放大缩小它在 Procreate 上面一定会有失真的问题，就是你只要做了一次修改的动作，它就一定会失真。我觉得这个是点阵的一个蛮大的缺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这部分的需要，就是比如说你需要放大缩小，或者你需要做一个就是变动，或是做一个更改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建议你一律把它丢到那个转成 PNG 以后，丢到那个电脑里面，再使用以拉去操作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我觉得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重画一遍啊。对，有的时候我为了求快速，我有时候会这样子，因为我可能没有要把它丢到电脑重新编辑，那我就求快的话，我就会用这种方式。那这个部分可以给大家自由选择啦，你觉得怎么样的方式是比较适合你的？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些部分是说，比如说，可能你在设计上来讲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之前用电脑的手绘板的时候最不习惯，就是我觉得很不直观的问题。那当然，我也说遇过那种很厉害的创作者，他们就是天生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他觉得很快。但我可能就一直很不习惯，所以其实当我转成 Procreate 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哦，这个好适合我，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直接画的这种感觉，这样子。所以我大部分的创作其实都是使用 Procreate 去完成的吼。所以现在想要教大家的，就是一些它很基本的一些主要功能啊。就是 Procreate 的话，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先去下载哈。那下载了以后，我记得它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买断的形式，其实是很方便的嘛。你不像那个 Photoshop 一拉，你其实是要每个月去负担它那个费用的，所以我觉得它的 CP 值很高。那再来就是，当你下载了以后，那其实 Procreate 界面，其实你打开算是，我觉得算是蛮简单明了的。它有很多一个图层的部分嘛，那你可以先选取右上有一个加的部分，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可以去开设你的画布。那你开设画布以后，你就可以从这边先去挑选你的尺寸。那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先分享的是所谓的色彩的部分，也就是它有分这边所谓的 sRGB 跟就是 CMYK。那它里面的那些其他的分类我就不赘述，但我只是单纯分享这两个的区别。如果你的创作只希望是在 IG 或是网络上、网页上的一个呈现模式的话，那你就选 RGB，因为 RGB 它的色域跟就是显度的话，它的那个色彩会很漂亮，然后它的颜色饱和度也都会相对有比较多的一个玩法吼，然后它的颜色也真的可以做到非常多的那种很炫光亮彩、霓虹或者是那种 cyberpunk 这种，就是很特别，这些光束都可以用这个部分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 RGB 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想要把 RGB 的图拿来做成印刷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现阶段的那个输出的软体跟配备以及印刷的一个部分来讲，RGB 非常非常容易失真吼，而且是就是跑得乱七八糟的那一种，可能你做一个 A，它跑出来已经是可能 CDE 了这样子，就是跟你原本的东西都不知道都没有办法合在一起。这是大家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去输出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就是很想要去痛骂那个输出电影，就是说你在做这什么烂东西。但其实这个部分你在输出的时候，其实 他们那边也都会先跟你，应该也会先基本先跟你沟通，就是他那个色差是真的很可怕的哈。因为其实你做 CMYK 的话，它其实就是否输出用，可是就连 CMYK 都会有色差了，那就何况是 RGB 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想要先跟大家先说明清楚哈，免得就是很容易就是跟印刷那边吵起来这样子。好，那新跨部这边，你可以随便创立一个，就是比如说 A4 好了。那你创立一个 A4 的话，它应该还是那个，还是RGB。所以你自己可以再去，你去哪里确认哈？你现在打开了画布以后，其实你在左边上面作品集右边有一个小的那个，长得很像那个叫什么？扳手。扳手这边有一个画布嘛，画布点进去有一个画布资讯，画布资讯这边其实你就可以点它的规格哈，关于作品这件作品嘛，取名字什么的，然后它的规格可以看到它的宽度、高度，然后它是用什么呈现的，然后实际宽度，然后 DPI 请大家就是设300哈，就是不要设高，不要设低，就一律300，我觉得真是蛮好的处理模式的，就是基本上做什么都很够用。那你再往下，你是可以看到它的图层的。它的图层有写最大的图层你可以使用的，然后跟已使用图层，然后可用图层，哦等等。这我觉得这一些都是蛮清楚明了给大家看。那颜色配置就要给大家这边看清楚，就是像我现在目前开的这个，它是 sRGB 的哈，所以它就不太适合拿来做输出的部分。这部分你要考虑一下。那影片设定啊，就是长度统计，只要一些。Procreate 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师，他会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影片的一个输出，所以你可以分享，其实你可以就来分享你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觉得都很不错哈。好，那接下来你看完这个部分的以后呢，其实你还可以看到的是，比如说，这个词我们一样看这版这个部分哈，添加这边就可以加入就是照片。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画的图是可能是某一只小狗或某一个人物或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这边去插入一张你的照片作为底部这样子。然后底色的话，就是它可以就是所谓的一个透明度的部分去设定，然后设定那个透明度，它就会有浓淡的一个区别嘛。那这个浓淡的区别，你就可以把它在调整之后，然后在上面就是记得要再重新开一个新的图层，可以在上面画线稿啊，画颜色这样。那我会建议，通常同类型的某一个东西，它就是要有一个图层。好，比如说你画这张图，它的草稿，好，铅笔稿，它是一个图层。然后第二个图层可能就是它的线稿，就是你画完图那个草稿以后，你要打线上去嘛。然后这个外面这个线稿，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线稿底下还会有它的颜色。所以这个颜色也是可以给你，就是拿来重新额外再加一个图层这样子。那我会觉得用这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做区分。那当然，可能像是阴影啊、高光啊这些也可以都额外再分背景这样子。哦，就是因为你如果把它都建立在同一个图层的缺点就是，比如今天我们现在这个图层是空白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重新再去新增一个图层，那我的图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从一二三四往上这样，它是一个阶梯的概念。所以它的图层显现的一个逻辑是一到可能五图层的话，五图层是在最上面，四就会在五的下面，然后三就会在四的下面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在一先打了一个草稿，你在二画了一个线稿，然后你在三画了一个颜色，那其实这个颜色就会盖过那个线稿。所以，如果你要让线稿是在最上面的话，那你就要把第二层再移上去，移到就是三之后这样。但是它的名称不会变啊，所以就会变图层二跑到图层三的上面这样。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前后，就是去放，因为我觉得要看你的一个画的那个方式以及你想要怎么呈现。所以，有比如说你是要用色块呈现，那你可能到时候要把线移除掉，这样像是这样的话，那或许可能这样的模式就是你是比较适合使用的。那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刚开始啦，就是我们的一个算是怎么样先去打开这个画布，然后从这个画布再去延伸我们要怎么样开始画这个作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前面就是介绍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下一次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把Procreate 的一些基本操作给加进去，这样。好， 那如果说，下一次我想要就是介绍这个 Procreate，你有一些想要了解的部分，你也可以就是私讯告诉我，那我会就是在下一次的时候就是准备这个其他的资讯给大家。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想了解的，或是你想要推荐的一个插画家来到我们节目上，甚至你自己想要自我推荐的话，也都没有问题，欢迎你随时都可以私讯告诉我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先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那最近 COVID-19 也算是很旺盛的哈，就到处都是啦，就是大家还是口罩要戴好，注意安全哈。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喽，大家拜拜。
1: Hey, bartender, bartender, just line me up, another three. Just line me up another three. It should be good. Mickey, I told you once, I told you twic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a third time, okay? You know I love you, but you got to go. I already took your keys. Don't make me say it again. Man, I'm like your best fucking customer. I don't understand the problem. Mickey, please don't make me get Big Freddy. I don't want to have to do that. Please don't make me do it, Mickey. Yeah, eh? Real nice, Mick. Class act. Real nice.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呢，我们依然的要在这个七月份来跟大家分享有关霸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身为一个已经在职场打滚，虽然我领薪水的时间哦，就是没有特别长哦，甚至已经创业，已经离开寿星阶级这一段时间已经有点距离了。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企业的培训嘛，所以还是会经常的会跟很多的企业有的企业主有接触。那当然我也在 BNI 当中有遇到非常多的主管，很多很多的经营者，所以每一个人在职场上所遇到的事情我大概都能够知道，因为他们都会反映嘛，在课堂上面，要不然就没事找我去上课干嘛，对吧？一定是面对了什么他们看到需要去调整的事情，所以会需要补强一些能力啊，或者是说补充一些知识，然后让他们的团队可以运作更好啊。这个所以我一定会收到一些经营上啦、团队领导上面的一些我讲疑难杂症吧，好这样讲。那过往的只要是碰到沟通啊或者什么的，那都会有一定会有上对下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嘛。那最近新颁发了劳动基准法的这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啊，在7月1号上路，所以我们在节目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里面都经常会提到有关职场霸凌的相关的事情，因为这确实是很多管理阶层会开始有一点害怕的。害怕不一定是他们嘴巴讲出来，我会感觉得到，就他们开始感觉到压力了。就是以前呢很多的事情有各自的习惯，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它已经制度化了，那它在制度化之后自然而然对于现在的这个新法它是比较容易符合，甚至是已经符合。可是麻烦的是有一些中小微企业他们人就很少，但是职场的这个新法当中会去要求他们要去建立人事法规，然后很多的中小微企业是没有的或是不完备的。而且只要是在新法当中只要是有任何的申诉，那接下来流程就很明确了，就是你只要申诉你就要开始调查，而且要跟劳动部你等于要报部啊，去报备这件事情，并且在报备了之后要有我记得是三个月吧，蛮短的一个时间哦，就三个月其实已经算很快咯哦。就是你大家想想，我们平常是还要上班的哦，你要花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位同仁，因为如果在职场的话有可能双方嘛，对不对？这两个人是有可能在这三个月当中是必须要继续在公司里面要这个合作等等的。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的中小微企业来讲就会面临一个至少是成本上的压力啊，因为我昨天还看了商周的影片，他就讲到这一部这个新法上路了之后，光是调查

间。那这个20个 man hour 下来就是很恐怖的一个钱了嘛，对于中小微企业压力很大。好，所以也自然而然看得出，之所以现在一些主管或者是经营者他的压力哦，很物理的会来自于哪里？但对大龄朋友来讲，其实一定会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严师出高徒嘛，哦，然后就是主管啊对下属就是大声斥责啊，什么摔他报告啊，或者是什么，因为专案进度落后啊，就紧迫盯人，其实这都叫合理的管理，但是现在的法规是非常明确的，如果你利用职务或权势的关系，逾越了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或孤立等不当言行造成员工的身心健康危害，这就可能构成职场霸凌。简单的来讲，就是以前我们老一辈人怎么带我们的方法，现在有可能是不合适的。那我回想到我当年在入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入伍的时候是正开始有所谓的这个学长学弟制要被推翻的那样的一个情境，所以就有很多的这种军中不当管教的宣导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打这个国防部的申诉电话啊，或是什么等等之类的。确实，好，那也如。当时哈，就如我昨天在看上周那部影片讲的，他是说，确实，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法，并不是让大家绑手绑脚，而是让大家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彼此会可以需要应该怎么做哦，反而是保障彼此。就像我们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有提到，那我们这个心法上路绝对不是要来限制我们的，而是让彼此有清楚的界限。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的事情是，那很多的这个大龄朋友就讲到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带人？那当然，我们在前面的几集当中有各自讲到非常多不同的方向。那我们今天参考的是《远见》杂志，它在网络上面有一篇叫做《故事领导力》7个步骤哈，这个故事领导力，来不仅可以避开霸凌地雷，也可以有效的来带领跨世代的员工啊，因为现在都说什么90后、00后什么整顿职场哈，那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所谓的沟通不良，说到底都是关系不良啊，关系不好才是原因嘛，对不对？我如果彼此关系是很好的，讲真的，就我常在课堂上去提那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对不对？见了面，那个好兄弟，甚至现在连年轻小女生也是这样哈。这两个人同学见了面，彼此用脏话，然后就是对骂，然后骂完了之后就觉得嘻嘻嘻哈好开心，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一种招呼语呀。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讲了什么，重点在于你们彼此的关系如何。好，那我们来先来看哦，在这一篇文章当中，他的。第一个步骤叫做觉察冲突，停止惯性反应，这是故事领导力的第一步骤。因为像我们在大龄的朋友当中，就经常的哈，就是那种很日式的那种科长倒跟做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哇，这个事情没有办完哦，绝不下班，下了班之后也找找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哈。所以这个准时下班这件事情，是在可能大龄朋友的从入行以来的大脑里面就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行为，甚至会认为你准时下班就是一种对于公司不投入啊，或者是这个不用心的一种行为代表。那但是现在年轻员工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年轻员工今天他有话是有可能在会议上直接。反驳你的，甚或是说下班的时间就直接到点就走。那身为主管的你，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被这个激起了一些美送的感觉吗？好，那当然，这个在脑科学的角度来讲，当我们觉得我们的权威，特别大龄人，很多人都是领导人了，我们的权威被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杏仁核就会发出危险警。启动战逃的机制，那通常在职场的这种情境上面，
大部分的都是 fighting。

所以开始会有这个斥责、好责骂或者什么等等等等这些的行动，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压力荷尔蒙已经开始分泌了，然后让你的这个大脑里面开始有这些行为。而且更精彩的事情是我们一直在提的长脑轴，就是在你的大脑开始收到了这些应急的反应之后，这些讯号也会传递到了你的肠道。所以当你生气，当你焦虑，当你情绪比较这个负面激动的时候，通常这些人都消化不好啊。那接着很多人就可能什么胃食道逆流啊，什么胃痉挛啊，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生气真的是惩罚自己。那我们在同频教练里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觉察自己。我们提到觉察的五阶段。那我也建议大家都大龄人了哈，既然生气是影响自己的，是惩罚自己的，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以大龄的朋友来讲，照顾身体健康，除了吃很多的保健品，去这个做很高强度的运动之外，我们也可以借由日常的觉察来帮助我们情绪稳定。那觉察的五阶段有第一个最低的叫做无知无觉。因为这个时候你都是惯性的反应，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直接像吸反射一样，你就直接弹出去，你这个时候没有觉察的。所以比方说像刚刚提到的，年轻的员工在那个会议室当中直接这个跟你反驳，那你很可能就直接破口大骂他，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踩到职场霸凌的红线啊。所以这是 无觉无知。但往上一层呢，叫做有觉无知。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觉察到自己的情绪了，你感觉到人卡卡的，但是呢你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应对，这是有觉无知。那么当你开始有觉了，就开始有机会改变了。接着第三层叫做刻意觉知，你可以在事后探索跟复盘的时候开始能够觉知自己跟他人，也在内心当中期待自己去做出有意识的回应，也就是你事后会觉得啊不行哦，那种懊悔，会觉得自己说话太重了。我想大部分能做到主管人到这一段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啦齁。然后接着就是第四阶段齁，就是稳定的觉知。之前是事后探索嘛，那现在你在情境的当下你就能够觉知自己。当然你情绪来了还是要用力 hold 住，那么偶尔能够对于在当下去同理对方，并且尝试去做出有意识的回应。人到做到这边就已经要拍拍手了，真的是非常厉害了。那当然我想大家也可以去听得出来，就是如果你能够在做到这个阶段稳定觉知，因为你是能够在当下嘛，保持觉知跟开放啊，这个情绪能够稳住，所以那么你踩到红线的机会就相对少了。那当然我们最希望达到的是什么？是最高的层次，就是全然觉知。它是一种全然的临在，对于自己、对于他人、对于情境，这也就是萨提尔讲到的这个三角形，自己、他人跟情境保持觉知跟开放，而且你能够在当下这个针对当下需要的需要呢，去做自在你自在而且有意识的回应。所以当我们能够做到全然觉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停下指责。好，那么当我们有觉知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故事领导力的第二步骤，叫做建立双向沟通的安全空间。这我们前面一直有提到，就是心理安全感对一个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在 ICF 的核心职能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做彼此要去建立信任跟安全感。那尤其心法上路了之后，加上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他们相对于情绪感知都比大龄朋友这个世代敏锐很多。所以如果我们还是用以往的那个习惯去变成说，我是主管，我是头家，我讲啥你都爱听，那这样的一个姿态的话，防卫机制就会立刻被拉起来。所以你需要在你的团队、你的职场、你的公司里面，先去建立一个你说真话是不会被惩罚的空间。这个惩罚不只是什么要什么罚薪什么什么等等，不是哦，而是一种不会被指责、不会被孤立的这种空间。
那如果你要建立这种空间的话，你可以试着做什么呢？你可以泡杯茶，泡杯咖啡，然后找一个轻松的会议室，你用一个比较平和的语气开场。比方说你可以问他，就是说，诶，我有留意到你手上的专案最近进度好像卡住，那我们先不谈责任归属，我想听的是你目前在执行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好，我们在讨论的就是事情，而且你也接住他的情绪，把这个我们对于法规的遵循的压力转化成关心你的同仁的契机，这个就是我们大龄主管可以展现成熟跟智慧的第一步。各位，我们到这边有两个步骤了，我们期待大家都能够开始关心你的同仁。下一趴回来我们继续聊后面的部分，怎么用成人思维，马上回来。

0: for you。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故事领导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是取材自远见杂志。我们在前面呢有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因为职场霸凌新法规的这个上路，然后加上这个已经困扰大家很多年了，就是有关跨世代的这样的一个领导跟管理的冲突啊，所以我自己在近期的培训上面，哇，一直被很多很多的人来问，就是啊，那文海教练，我们可以怎么做啊？难道我们都没有办法了吗？好，我现在很痛苦这样子哈。对，因为就正如我们在前一段聊到的，就是因为新法上路之后，很多的做法都被明确划定，以前就是 nice to have， 你有很棒，比如说你有这个完整的人事法规，这个完整的定义是说你的出勤，然后你的薪资，以及如果你面临了什么样的申诉，具体的流程会怎么操作，这个才叫完整啊，在新法的定义来讲。那因为以前的在新法颁布之前，中小微企业其实不需要这一段啊，所以在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很红的专业叫做劳资顾问啊，因为在我记得好几，这几年前已经开始发生了，就是当这个90后甚至00后开始进入职场，决定要整顿职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生哇，那个因为年轻的朋友们对于资讯的搜集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有 Google， 后来又有 AI 了嘛，会非常的快速，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思考要怎么样去为自己的权益去做争取，我觉得这是合理的。然后每个人都会希望能够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事情嘛，这是必然的。那以前的状态是，大龄朋友我们的资讯收集能力没有那么强啊，因为工具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大脑里面内建模式，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像上班就是这样啊，哪里没有压力啊，好，被老板或是被主管这样的一个训斥好像也很合理啊，好，但是在新的世代当中他们不这么认为了，好，所以就开始有一些冲突。于是就在几年前我碰到很多的劳资顾问，他们碰到的情形就是他们做最多的就是去进行对于整家的公司要有一个这种人事法规跟制度的去建立。那当时在我觉得在疫情之前的那一阵子开始，那个时候主要比较集中在哪里呢？都是有关工作时数的要求，这个上下班等等的时间嘛。那因为工作生活平衡的这个概念近期是越来越被大家看重，而那个时候因为年轻的朋友特别在意的事情是，诶，那我就加班啊，有没有加班费啊什么等等，这一些跟自己权益跟自己生活的样貌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劳资顾问就开始去协助啊，什么要签到啊，要打卡啊，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这些劳资顾问也不是只有单纯的把一套啊教战手册就丢给他，也不是，而是他会进去访问，就说，诶，你们的工作样貌是什么。因为讲真的，法规一定是一体适用嘛，但是当你落到个体个别的行业别有不一样的时候，那很可能就会有一些需要去做取舍的一些做法。那要怎么样去在这个做法当中既能够符合实际的需求又能够符合法规的要求啊，这个就是劳资顾问的专业。那所以那一阵子就非常的多，我就开始听到哇，这个很多有关上下班的事情。好，那我们从这个点来跟大家分享故事领导力的第三个步骤，是找出互信的交集点。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好像劳资双方的互信基础开始动摇了，然后现在尤其这个越来越松动，那就有一些主管会跟我们讲说，哦，我们跟这些年轻人是看法是没有交集的，因为我们这种大龄世代，我们非常讲究集体团体的荣誉是荣誉啊，我们不能够当成那个当中的这个害群之马。我从小就听这个话啊，而且我那个时候哇，那个一个班好四五十人，哦，这种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看重的是责任感跟稳定。但是现在的年轻的伙伴们，他们从小的团体相对比较小， 而且甚至他们家里头其实没有太多的兄弟姐妹，搞不好都会一个，所以他们很看重的是生活的品质跟自由。你说有错吗？没有任何人有错，因为这就是他生长的环境，就跟我们一样。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看这些年轻的朋友，你哪样你想啦，就奇怪哈。那个职场难道不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吗？但是我们如果异地而处，换到他们的角度，他们也不也觉得我们这些老古板很奇怪吗？哎，我们今天上班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生活过得好啊，那为什么我要在上班的时候造成我的生活过得不好呢？所以这个其实是双方的彼此的这个思考没有对齐。我那个时候体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反而不是在职场，是我那个时候在带探索教育的时候，因为我经常的带年轻的孩子，就年轻是小学生，受不了，听不懂人话。然后直到带了，我记得带了五六年吧，那有一次我突然悟透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一直用外星人来形容这一群年轻的小的孩子们，在教练群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有一天我就有一个 moment， 就突然觉得说，诶，对于外星人来说，地球人是不是也是外星人？然后我开始就是，诶，是哦，那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也会觉得我很奇怪，诶，所以我就开始去转换这个想法了。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有关上班的时间啊，这种责任感跟稳定还有生活品质跟自由的这个议题，我们这个时候要导入一个点了。在同频教练里面，我们很重视叫做全人思维。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先讲一下，这个全人思维是一种三角形的架构。那因为比方讲，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认识的就是一个同事。那说废话，不是同事吗？对，但是这个同事在跟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多半都是在工作的来上班的那一面，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身份。举例来说，他在公司是你的同事，回到家他是他伴侣的伴侣，他是他子女的爸妈，他是他爸妈的小孩，他是他兄弟姐妹的手足。然后他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可能是你的下属，但是当他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又是别人的上司。 OK， 所以每一个人，同样一个人，他在不同的环境场合，他都有不同的身份，而同一时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跟局限。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这个70后到70后到80前段的这一群人，我们的思考方式可能就跟85后的不太一样，然后85后的这一群人到了90后00后可能又不太相同，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有我们的局限。那当然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因为生活啊或是文化等等的因素，我们会去设法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内在跟外在要有一致性，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会很努力，这是一种渴望。而这一些都是我们生长的过程中有宗教的、国家的、社会规范的、教育文化、工作跟生活环境，乃至于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跟生活习惯，还有成长经验，以及现在跟当下还有未来的可能性所影响。好，讲到这么大一串，我们回来看一下。举例来说，有一个年轻员工经常拒绝周末加班，那你如果说以这个我们这种70后甚至是60后这种长一辈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家伙不上进不配合。可是如果说我们透过全人思维去了解，有可能我们会在他的多重身份当中看到他的这个行动的一个原因。举例来说，他有可能在周末之所以不能够参与加班工作，是因为他需要去到医院来照顾他生病的长辈，或者他正因为期望去追求他未来的在职涯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他在周末有去进修一些课程。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他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在员工名册上面的一个名字，一个劳动力，我们的互信的交集点就会浮现出来。 当我们建立了互信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到故事领导力的第四个步骤，我们要运用故事去促进我们跨世代的同理。这个世代哈，不喜欢听大道理，讲真的啦，就我也不喜欢听。我举例来说啊，我讲一个，那个时候我在部队里面，一天到晚都听到什么三民主义等等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哈。好，对于国家的思考跟情怀，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喊口号。那你喊不是问题啊，但是具体落实要怎么做啊？我在那个时候二十几岁，我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思考，只是我没有拿出来挑战而已哦。那你各位想想看，现在的年轻的孩子，他已经看到有这么多在台湾因为言论自由而发生的街头抗争的事件，那他们当然没有那么喜欢单纯的去听模糊的抽象的大道理，他们喜欢听到的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如果你跟员工讲你希望他能够细心，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以往我们大龄人从小听到的这种长辈或长官的这种指导，通常是你怎么那么粗心、哦、甚至他会讲说我以前做助理的时候哪敢这样、哦、这种话我们从小听很多，年轻的时候听很多，但这种话呢就是说教了，套这个网络用语叫爹味很重。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分享自己搞砸的经验。那举例来说，你知道吗？我28岁那一年当助理，因为报价单少写了一个零，然后看害公司损失了几十万。但是当时我的主管没有开除我，他陪着我去跟客户鞠躬道歉。那一次之后，我再也不让我的团队因我而粗心而受委屈。OK， 这一类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当你分享你的脆弱，反而能够驱动你的同仁。我每次讲到这个有关分享脆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举一个我自己在这个体验教育场所面对的所发生的一个实际的案例。我们在体验教育场有分高低空的挑战。那其中这个高空的挑战就是我们有一个设施，然后学员们需要在身上借由安全绳的确保安全绳的这个协助确保他安全，但不是把他拉上去，但然后下面确保他安全拉绳子那一群都是他同学。那个高塔有10公尺，而且他上去之后他要开始走过一段大概大概十米不到的一个独木桥，是树干哦，独木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在画面脑子里面那个画面，你看就觉得是一个很刺激的。那当每一次我带到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不管小孩甚至大人都有害怕的。那有一次就有一个孩子，他牵着他的小姐妹，因为他们我记得他们五年级还六年级吧，就小姐妹他们就在这进行中就跑过来说，教练我可不可以不要上去，或者说我生病了什么等等之类的，就总之他有一些原因他不想上去。然后我就看得出来嘛，因为那时候教练开始已经有掌握到一些心法了，我就问他说，你是感觉到害怕吗？然后他们说对。然后那一天我的回应不是说你不要怕啊，我们会确保你啊，以前我的做法都是那样。那一天我换了一个沟通的方式，就说这个高度其实我也是会怕的。然后那两个孩子小女生，然后就那个本来是皱着眉头，然后从那个皱眉头从害怕的那个表情转换成了惊讶的表情，两个哦，然后他们不约而同的喊出说，哈，教练你也会怕？我就说对啊，我也是人啊，会怕不是很正常吗？然后他们下一句话叫做，可是你不是教练吗？我说对啊，可是我也是人啊，我也是会怕啊。他说那你敢上去？我说对，我上去但是我还是会怕。那怕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提醒，它可以帮助我要去做检查装备，要去提醒大家。然后我看他们表情比较这个舒缓一点了，我下一句就问他们说，那这是我的想法，如果等一下我们多做一些什么可以帮助你对于这个害怕比较好处理吗？ 哦，于是他们就讲到说，其实他们真正的害怕是他们觉得同学不靠谱，就是都觉得有点打打闹闹哈。OK， 那我们就在处理这一段。OK，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很亲身的一个经历。当你把你的脆弱，你愿意分享给你的同仁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沟通就会非常的顺畅。下一趴我们再继续聊后面5到第7个步骤，马上回来。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的是用七步的故事领导力，帮你好好的来带领你的跨世代的同仁，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你踩到7月1号的职场霸凌专章这个新法的红线。那我们刚刚已经在前面的两 part 跟大家分享到了故事领导力的前四个步骤，我自己觉得最有感的就是有关那刚刚在第二 part 的尾声讲到的分享自己的脆弱这件事情。当然尤其特别大龄朋友，尤其男士们哦，这个对于自己要去揭露那种自己的弱点，自己的脆弱这件事情，通常会一开始是蛮抗拒的，尤其我们在大家对于领导人的那个想象里面，通常是有个英雄伟岸的形象啊，所以如果今天要把一个人拉下神坛的话，就是要让他从看得见他做一些其实一般人都会做的事情。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我们是小小朋友的时候，我们看到老师啊，老师也要上厕所，会觉得好奇怪这样子，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老师在我们的心中他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有一个英雄的形象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异地而处，当你今天是处在那个角色，你要把自己的脆弱，特别是我们回到自己的全人思维，我们从那个时候一路成长，我们永远都觉得领导人是不会犯错的，官大学问就是大的，老板讲的都是对的，这一些限制性的僵固的信念留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揭露自己的脆弱一定都会相对比较需要跨越对，那这个我理解，因为特别男士们尤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普遍跟很多大龄的男士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这一点他们都会有点迟疑，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自己的表现是如自己的想象的，我们跟同龄之间都不见得会愿意揭露自己的脆弱了，要不然就不会有那种什么硬撑硬装的这种行为嘛。但是这个绝对是你在建立不管是家庭也好或是你的职场也好，彼此心理安全感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当你能够跨越这件事情，你就比较能够容易让其他人走入你的内心，同一时间你也相对容易进入对方的内心。 OK,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个步骤。第五个步骤要把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我们前面讲到分享你的故事，就是说初心啊，那我过去啊写错报价单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当你分享完这些故事了之后，重点不是你讲完了就好，要不然就是你就是白头宫女话当年 OK, 跌位又来了。你要聆听对方的想法，在 ICF 的核心职能当中是非常强调积极聆听这件事情，而在同频领导学当中有一个很实用的同理聆听的五个技法，可以帮助我们把抽象的对话来聚焦。首先第一个叫澄清，当你的同仁说，这个工作太困难了，以往我们可能说这哪有什么难的，对，可能会是这种想法，那说你不要怕我教你，然后人就消失。那你现在用澄清的技巧，你可以去反问他说，我很好奇你所指的困难具体是什么，可以把抽象的抱怨转化成具体的问题，因为当你有具体的问题，你才能找到具体的行动方案，你才能有效推进嘛。所以第一个就是澄清，然后第二个核对。当你为了要能够确保你对他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有可能你讲这件事情，然后你听了之后，你掌握到的可能只有四五分，然后你继续他就是跟着这你的四五分，然后他讲他的，你讲你的，可能会越来越远，理解会越来越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你可以跟他说，我核对一下，我听到你似乎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我的理解对吗？这个可以帮助你们避免彼此双方的认知落差越拉越大。好，接着是总结。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对谈当中，很有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形，就是那个员工拉里拉扎，而且甚至情绪也激动， 讲了一大堆。那你可以协助聚焦的事情是说，好，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从你的分享当中，我听到有三个，好，是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那我想跟你核对一下，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OK， 好，这个叫做总结。啊，接着是重述，重述的是点出情境当中重复的关键字或是相对强烈的情绪。举例来说，诶，我听到的是似乎你真正在意的是付出没有被看见这件事情，对吗？这是重述。然后再来是反应，你的反应是一种非语言的信息观察之后的结果。比方说对方一直在讲滴滴共，哇，然后就是这个手啊什么表情啊很多，然后你可以提到就是说，诶，我听到的也看到的，当你提到对方的什么时候，我有留意到你的表情啊，或者是语气，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举例来说，似乎不是那么认同，对吗？那这是核对嘛？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如果对方就是跟你做完确认，就是说，诶，那我好奇你对对方的看法具体是什么？因为你观察到了一个讯号，可能他在他的讲话里面没有讲出来，但是借由非语言的讯息、肢体动作、脸部表情这一些，你就可以抓到那个讯号，你可以往下更深入的进入。好，这个做法呢，其实在 NLP 里面也都是对于所谓的扭曲或者是模糊的一种厘清的手法。好，借由这五个方法，我们就不再是用单纯的主管的威那种高压去逼迫他，而是我们会用教练的同理去引导。那么对方不管是你的员工甚或是你的小孩，他就可以感觉得到说，诶，老板啊，或是爸爸妈妈真的有在听我说话。那么这种被重视的感觉是防范职场霸凌申诉以及建立团队相信力最强大的一个保护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第六个。第六个就是我们讲完的不是你公公送的话，对不对？我如果我们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是在职场，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职场，我们不是要把问题摊出来，然后两个抒发完情感，按一抖 get 手啊，不是这样嘛？我们一定是要能够把事情往前推进，进而产生我们要的结果。所以第六个步骤是什么呢？我们要来共同对齐价值跟愿景。而这个在 ICF 的核心职能里面对应到的就是唤起觉察。在 ICF 里面呢，我们是教练是不会直接给答案的，而是要跟员工一起去找，让他自己想通。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领导人问我说，诶，文海可是都不给答案哦，会不会很浪费时间哦？好，那这个回应到我之前去上萨提尔课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个 Ken 老师他就有提到，身为一个主管，你在你的职场里面你要有三顶帽子，你要等于就是有三个角色了。第一个当然是主管，这个时候你的主管是什么呢？你的主管因为你有头衔，同一时间你因为这个职位你有权限，所以你需要去管理一些事情。那对于这些所谓的管理是指说，好，那你可能看到什么对的奖励在你的权限内，那当然不对的你就要做出相应的处置，这是主管。然后另外一个是老师，你今天坐在这个主管的位置，你身为一个领导人，那么就代表你会对于某些事情一定相应于你的同仁比较有经验，不见得单纯在专业的能力上面，有可能你手下的同仁对于做某件事情的技能比你快，效率比你高。好，但是因为你可以看得相对全面，所以你需要用老师的角色去指导他，所以这个边是有指导的。那么再来就是教练，教练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事情，你去触发对这个同仁的觉察，让他能够成长。这三种角色都存在在职场里面都存在， 在你主管或是领导人身上，但是你需要清楚的知道此时此刻我需要做些什么，会对于整体，这个整体是指公司，对于部门，对于专案，对于你眼前的这个人有更好的帮助。所以这个是需要去做这个掌握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认为接下来需要去用这个教练的角色来这个引发你的同仁的觉察跟想通，找到方法的话，我们可以用同频教练的 model， 它有三圈的流程。第一圈流程就是同框目标，那么这一个时候我们的对谈呢，重点在于我们这一次见面，你跟你的同仁要聊出什么东西，你询问你的同仁，并且我们同框彼此的愿景。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在职场里面相对很容易被模糊，我们每个人来然后他说啊，不是为了赚钱吗？赚钱然后呢？对，每个人赚钱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不一样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问他说，诶，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达到什么什么目标，或是达到什么什么目标对你对团队的重要性在哪里，就可以让员工自己去说出工作的意义。因为现在跨界员工说，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没意义，那意义是什么？ OK， 那第二圈呢，叫做同频现况跟转化。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带领同仁呢，去同理自己、他人，并且扩展出新的观点。比方说，面对跨部门的冲突，你可以邀请他换位思考。哎，我想邀请你转换成那个对方，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而如果你又是对方，你在你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对话的情境当中，你看见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你感觉到了什么？好，这是第二圈。如果你的愿景彼此都对齐了，我们接下来的就是第七个步骤，就要落实行动，并且给予正向反馈。而这也是 ICF 职能当中的促进客户成长，而也是我们同频教练所讲到的第三圈的同行，行动同行。我们要协助同仁去产生新的行动，并且设计出符合目标的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在彼此提问当中，你怎么问就会影响到你的答案的品质。因此我在这边建议很多的主管在这一段可能会有点操之过急，会不小心，这个老师的角色就出现，或者是哔哩吧啦一大堆，那这一直到把这个提问变成审问。那我们在同频教练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有这个提问的四个原则。首先第一个是开放的提问，尽可能的多用是什么或是为什么，也就是 why 跟 what 这种开放式的问句，尽量用开放式的问句，让他们自己去思索什么是重要的，在对方不受限制的状态底下，他才能够充分的表达他想表达的。然后第二个，正向的提问，焦点先放在对方哪里做得好，从对方的行为啊、想法啊、感受啊，去找到正向的力量、价值观、渴望，并且协助对方运用正向的语言去表达。好，接着是一次疑问，这个是连我自己在受训的一开始我都很容易犯这个错，就是一次只要问一个问题，你的一句话当中不要包含太多太多的问号，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让对方有思考跟表达的空间，甚至你需要去尊重跟等待他的沉默，在那个沉默有的时候是很宝贵的，他的大脑里面正在运行些什么你没有概念，所以你可以等他，你也需要等他，当这些沉默给他时间了之后，有可能也经常，我们的经验是他能够蹦出来的是对他来讲非常有启发性的答案。再来一个是短问短答，请你在提问的时候用简单直接而且清楚的词语表达，不需要弯弯绕绕，你这装饰太多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尽量一句话来表达。比方说你可以这样问，就是要达成这个行动目标，除了善用你现有的优势之外，你还会希望自己提升什么来帮助你？然后最后当然一定要有行动嘛，所以你就是要加上这个有力量这个结尾，就是那你的第一步会做什么，你计划什么时候开始。 OK， 当我们 面对跨世代管理的时候，这个没有要去争谁赢谁输，我们没有要打世代的战争，而面对职场霸凌的施行，我们没有必要去充满恐惧，反而是可以借此机会把我们的领导力能够更提升起来。今天跟大家分享故事领导力的七个步骤，以及如何结合同频教练领导学。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99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假知青文海，
0: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are now, you are now, in tune, in tune, in tune.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It's been a long time, baby. Yeah. All I want is you. That's right.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let me on on some who didn't want to. Yeah. So walk away.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